0: 代的一个现代的，
1: 是有点像的哈，也是很多人的下饭剧，电子榨菜
0: 啊。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也是那部剧火的，就那个福州的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来着的？
1: 张伟。
0: 不是福州的那个
1: 曾小贤。
0: 对，曾小贤叫什么名字来着呢？
1: 曾小贤，张那个
0: 什么
1: 赫，
0: 陈赫。对，陈赫。
1: 张赫。
0: 张凌赫。
1: 张凌赫。不好意思啊，脑子里只有帅哥。
0: 我昨天有一个朋友说，这年头啊，这个当什么合适是不是？他们说当经纪人啊怎么样，他们说当经纪人也很累啊，也很苦啊，对不对？然后我说那你要看当谁的经纪人，我说你要当张凌赫的经纪人，你会觉得苦和累吗？
1: 你天天看着他，应该也会觉得赏心悦目吧，迪丽热巴。
0: 对，而且问题是他的资源需要你去搜搜吗？都是找上门的吧。
1: 大部分来说应该是的吧。
0: 他每天，
1: 我们觉得是的啊。
0: 不是，那天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行程有点可怕，什么深圳，比如说今天深圳的兰蔻见面会，明天上海 GUCCI 见面会，后天哪边迪奥见面会，都是这样排的。
1: 可能对于经纪人来讲，他要居安思危
0: 啊，也有可能，
1: 对吧？因为其实对于明星来讲哈，他可能当下非常的火哈，但未来会不会一直火下去，这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0: 所以他要有增加他的曝光度，然后要多跟品牌建立一定的关系。最近我老刷到什么张凌赫啊、于适啊，还有那个女的叫嗲嗲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来着？很嗲很嗲的，长得还挺漂亮的。虞书欣
1: 啊，虞书，虞书欣，
0: 然后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的活动啊，等等，增加他们的曝光度
1: 啊。虞书欣的嗲是很可爱的，真实的，就是这个样子。
0: 真实，以前小 S 不讲真实嗲，我可以接受，装的我就接受不了。
1: 他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0: 对，
1: 功力深厚。
0: 他不是老在那个节目里面。

0: 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
1: 感受路上所有的风景，全程安排2+1的陆地头等舱，座位也是宽敞的，可以让你伸个懒腰。住宿大理选到了优选4钻酒店，腾冲直接升级2晚带温泉的5钻酒店，所以晚上可以泡着温泉看星星，真的很惬意。
2: 这个感觉我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哈。那要玩什么呢？可太丰富了，大家可以去大理古城发个呆呀。在洱海的生态廊道骑骑车，吹一吹海蛇半岛的风，然后我们再去腾冲看一看亚洲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哈，再到滇西抗战纪念馆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晚上呢还能够在大地茶海参加。

0: 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那吃的呢，更是踩点选择的是当地人的一些特色啊，
1: 对，
0: 比如说大理的海烧鱼，还有呢腾冲的土锅子宴啊，养生药膳红酒晚宴，哇，那什么感觉，摇晃的红酒杯对，好，最最关键的是呢，这一次是一价全含，只要3380元，没有听错啊，3380，吃住行全包，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船位的话呢，还能够立减600块，
1: 这个已经非常划算了，就是2000多块钱。
0: 对啊，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真的是手慢无啊。想要报名或者咨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77-1800，400-877-1800，还有一个电话啊，也可以拨打13211607110。
2: 买两组还能多送一大包，只要198块钱就能够到手整整11大包，一共110小包，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009，400-710-10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咱们电台的忠实听众，住在鼓楼区的王阿姨，今年快60岁了，前阵子她打进咱们电台热线，激动地说，以前每天早上都像打仗一样，从做饭到吃饭，最后要收拾碗筷，没有个把小时根本从厨房出不来，自从有了这个玉米糊，全家人的早餐5分钟就搞定了。还说老伴儿肠胃不太好，容易不舒服，连喝了一周，感觉胃里暖暖的、热热的，特别舒服。现在每天出门都要喊一句：“老伴儿，赶紧给我冲一杯。”还有我们的同事小李，天天熬夜写稿，外卖吃的胃里直冒酸水，自从把下午茶换成了玉米糊，肠胃好多了。他说，这哪里是玉米糊啊，简直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胃里暖乎乎的，下午敲键盘都有劲儿了。还有来自建业区的刘女士说，家里的孩子不喜欢吃粗粮，但是这个玉米糊特别爱喝，已经连喝一周了。这个玉米糊特别细腻，不糊嗓子，谷物清香，真的很不错。确实是，这款玉米糊都是粗粮细作，小孩喝不用担心卡嗓子，老人不用担心牙口不好，都可以放心喝。而且只要99块钱就能够直接带走5大包，一包足足有400克，买两组只要198块钱，还能再多送一大包，到手11大包，一共110小包，只要198。

0: 早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荔枝宠物家，
1: 集合啦，盟友们！
0: 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荔枝就是我们吃的酸酸甜甜又很糯又很可口的荔枝宠物家，家庭的家，代表着每一个毛孩子们都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家。大家可以在抖音啊、小红书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企业微信号，都可以同步来关注荔枝宠物家。
0: 没错，荔枝宠物家啊，这个养宠路上呢，你不只是一个人哈，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养宠的一些理念呀，包括呢一些服务哈。上一次呢，我去参加这个领养日的活动呢，在现场呢，其实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毛孩子，同时也看到了为他们去辛勤工作的志愿者。
1: 是，我看到你抱着毛孩子，好开心哦。
0: 就每一次哈，我发现去干这个活儿，可有劲儿了，可开心了，
1: 因为你对这个非常有兴趣，然后你有这个爱心。你是因为没有时间再照顾更多的毛孩子，不然的话每一次领养活动可能你都可以抱回去1到2只。
0: 我实在是一个是家里塞不下了另外一个呢就真的是
1: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对，其实你照顾他们是需要花费精力的，
1: 当然当然
0: 爱心是有爱心可大了，希望这全天下都没有流浪，你知道吗？但是关键是呢，想要说把他们照顾好是需要呢时间的，也需要花费精力的哈。
1: 是的，
0: 我在现场呢义卖区看到了一位小姐姐哈，然后呢跟她去进行了一些沟通。这位小姐呢在现场呢是做这个宠物的鲜食啊、烘焙啊等等，我看到有

0: 冻干儿，小蛋糕。哎，上一次
1: 我们相对来说就是有固定的居所了，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之后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曲奇的照片，然后觉得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然后当时就决定去线下领养了。
0: 嗯，
1: 我在领养日，我在领养日碰到他的时候，他当时非常乖，然后不吵也不闹，就是咧着个嘴傻笑。然后他当时的救助人还告诉我，他会握手，跟他试了一下，真的很就是很聪明。我就很喜欢这种性格安静，然后又很聪明的小狗，所以就直接决定下手。
0: 啊，你知道，这个兔兔跟我讲说啊，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看到曲奇的照片的时候，说一见钟情，一眼万年啊、
2: 哎。这种就是缘分，你知道吗？你在现场可能会看到很多只狗狗，但为什么你会对他？就好像人和人之间谈恋爱有那种一见钟情，我们和毛孩子之间也会有一见钟情。
0: 对，所以我在现场做直播的时候，我就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如果有时间，真的要现场来看一下哈。
2: 对，
0: 就毛孩子可能也会挑选你，你也在挑选他，对吧？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然后他是这个怎么样被曲奇给
2: 吸引
0: 的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看一下那个照片啊。第一张照片呢，就是我们曲奇在领养日活动现场的一个瞬间，咧着嘴在笑。哎呦，这个小狗狗真的好幸福的感觉。
2: 它一直是在微笑的状态，它平时在家里面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吗？
1: 租下了一家小店面，把曲派特宠烘焙落实了。
0: 所以其实你本来是学的什么专业呀？
1: 我本来是学金融的，
2: 金融行业跨界到了烘焙行业。
0: 对，
2: 我这是要需要一个多大的勇气啊！
0: 但是他其实想学什么都能学得很好的样子。你看他之前读研哈、后来呢又去学宠物营养师，对吧？所以其实呢，你是发心是因为对于曲奇的爱。然后后来呢？哎，发现呢，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方向吧，也能把它做下去。
2: 以前会说一个人会影响另外一个人，现在我们发现一个毛孩子也会影响一个人。
0: 对呀，
2: 就兔兔就是被这个曲奇给影响了，然后从事了这个行业，从一个学金融专业的人跨界到了宠物烘焙行业。虽然我知道这个跨界大家都知道隔行如隔山嘛，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只要他用心，他都能够做得成。
0: 对，其实宠物营养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啊，所有的家长都要去学一下，家里面有毛孩子的话，稍微了解一下。比如说猫咪是食肉动物，狗狗呢它是杂粮动物，但是它的营养配比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兔兔啊，你从自己做宠物烘焙的经验来说，包括呢你之前也学过这个宠物营养学，鲜食烘焙这样的一些食品和普通的比如说猫粮狗粮来说对比一下啊，它对毛孩子的这个好处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我今天也拿了一份我平时给曲奇做的狗饭。可以看到这个是食材，它是比较新鲜的，就是可以选一些新鲜经历，它让我收获了一只非常可爱又听话的狗狗。然后是创业这个事儿，它本身让我成长了很多，从创业这个想法的产生到落实，包括产品的研发、生产、宣传、销售，这一路走来我成为了一个更加独立和吃苦耐劳的人。然后带着我自己的产品回到领养日义卖之后，他让我找到了一些真正创业的意义，就是用自己的真实行动去回馈社会，帮助弱势群体，也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然后我最后想对盟友们说一句心里话，就是让我们一起携手践行领养代替购买，更多的帮助流浪动物吧。
0: 谢谢。
2: 哎
0: 呦，真的很好。所以每次我来到活动现场的时候呢，一个是看着毛孩子们很可爱，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哈，会有一些担忧，希望他们呢能够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了之后，未来的生活能更好。
2: 对
0: 哈，曲派特呢这个品牌，我相信呢在兔兔的精心的这个打理之下呢，肯定会越来越做越大的哈。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找到你的话，因为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那可以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关注这个曲派特的官方账号。
2: 曲派特，
1: 然后每次我们去参加领养日之前都会发一个预告，我也期待在领养日的现场见到大家。
0: 对，在领养日的现场见到大家，大家还能够去献一份爱心。
2: 对，哪怕你就是去看一看，你去关爱一些这些毛孩子，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对，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宠物的话呢，可以去找到这个兔兔啊，给买一个鲜食，对吧哈。然后呢这个义卖的善款都会给到领养日那边，因为其实毛孩子需要

0: 点强力拉动旅游增长，
1: 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
0: 非首缺口大，人才市场供不应求，
2: 给自己添加一份实用的一个技能，
0: 新职业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主张。

0: 低垂，城市上空正悄然上演一场光影魔术，几千架无人机如星河倾泻，如画笔游走，将无垠夜空化作一块巨大的立体画布。这并非科幻电影的虚构桥段，而是正在全国各大景区轮番上演的常态化消费新场景。而惊艳视觉的光影盛宴背后，一条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链正以惊人的速度高速运转。当低空经济从国家扶持政策加速落地为大众消费，这个曾经只属于重大节庆的空中奇观，如今已化作城市夜游的日常。在深圳世界之窗景区，距离表演开始还有数小时，数百架无人机正静卧在厢式起降平台中等待升空指令。而幕后执行团队在紧张地再三确认每一架飞机的摆放位置和每一度电量。
1: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无人机摆放工作，进行这个场地摆放，把所有的无人机摆放到我们的起飞区域。因为场地有的是椭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比如说一条只能放30架，然后有的一条只能放60架，所以就根据这个场地的大小来计算这个无人机的摆放数量。
0: 今晚的表演一共需要摆放3列共500架无人机，厢式起降平台大幅压缩了部署时间，厘米级定位与实时通信监控则给头顶上的空中作画上了多重保险。但这些设备仍然需要人来操控，正在检查飞机的小伙叫王成，是一位来自山西临汾的95后，曾经是学习舞蹈专业的艺术生，却阴差阳错读了无人机应用专业。刚刚毕业时，他还用无人机给土豆、花生打过农药，而对艺术的喜爱让他注意到了无人机表演新方向。敢于尝试的性格让他成功转型为一名无人机集权规划师。舞蹈讲究队形的变化与节奏的把控，而无人机集权表演恰恰是在3维空间中编排一支由光点组成的空中芭蕾。2024年9月，10000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在深圳湾夜空完美绽放，一举拿下当时单台电脑控制最多无人机同时升空、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堪称中国无人机表演在全球舞台上的加冕之业，让世界对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发展叹为观止。可只有他们知道那场表演多么不易，整个过程他们都在与暴雨赛跑。
1: 10000多架，我们铺了好大的地方，然后进行防雨保护设备，保护这些飞机。我们整个团队都要，基本上下雨都要全部把自己的衣服都给打湿了，对不对？做梦都会梦到不要下雨，不要下雨。最开心的就是看那10000多架飞机全部起飞，然后组成自己想看的画面，然后给观众带来一些科技感。我记得咱们好多外国的朋友都知道了，然后来我们公司进行考察，想要买飞机干什么的，那会儿非常的火爆。
0: 从当年那10000多架的破纪录之夜，到如今世界之窗的常态化表演，王成对待每一架飞机的认真劲儿从未改变。当500架光点同时上升，原本安静的夜空瞬间点燃了，地标实景搭配空中灵动多变的图案，别样景致就此呈现。
2: 无人机表演特别特别的好看，灯光色彩打的都挺好，很逼真。
3: 无人机科技感和这个园区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标建筑哎在一起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4: 我们引入了这个无人机表演之后，在常态化运营时，我们的这个夜场收入是增加了10%。

0: 啊，那像我们的一些节庆活动、一些特殊节点的话，爆发式的增长会更为明显。比如说像我们过去的2026年的五一，那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无人机表演作为一个夜场的产品的话，也是很有效的延长了我们游客的这个游玩的时间。
1: 很少有人知道，游客仰头惊叹的几分钟，在地面上往往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从第一笔线条到最终升空，中间要经历一场远比夜空更复杂的地面博弈。
2: 我希望可以去做那种特效方式。
3: 我其实有点担心时间不太够，
4: 都是分前后程去变会更快一点，
5: 场地的那个视角去看的话比例会失衡。
1: 这些争论听起来很技术，但背后藏着的是设计师们不得不

0: 工学一体化教学是直接从企业生产线上转化过来的，学生学什么练什么是职场的真实需求说了算。
1: 好，现在我的零件已经做完了，我们可以拿去检测一下。在检测之前，我要
0: 这名正在实操训练的学生叫李浩，去年他获得了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的第三名。
1: 成绩刚出来，那时候是晚上嘛，真的非常开心。然后第一时间就给父母打视频，然后父母真的是，也就是喜笑颜开，就是笑得合不拢嘴那种。
0: 李浩告诉记者，自己能收获奖牌，得益于校企联合培养的新模式，自己掌握的技能与产业一线的新需求比较贴近，平时就练就了比较实用的本领。李浩所在的班级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了，这天班主任陈鹤天正在给他们做实习前的就业动员。
2: 首先第一个墙就是一个知识的墙，出去的时候没有人教我，那我怎么去面对岗位上我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心态的墙。
0: 除了知识的储备和心态的转变，求职本身也是一门需要演练的技术活。另一间教室里，一场模拟面试正在进行。
3: 来本公司的话是想要面试一个机床的一个操控。
4: 您对自己一个职业规划是怎么样啊？
0: 在这个课堂上，培训老师吴小伟除了要给学生们讲解简历制作、三方协议签订的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要教他们如何在面试中主动清晰的提问。记者发现，在东莞，像这样打通产业端与教育端的场景越来越多，但要真正打通从学校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仅在学校内努力还远远不够。
5: 今年产教评的这个班呢，又要计划要开班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合作来那个参加一下这个项目呢？
0: 刘一鹏所在的公司专门从事产教融合类的技能培训，电话那头合作企业正在提出今年的培训新需求。记者了解到，其实刘一鹏所在的公司原本专注于生产自动化设备，让他们下定决心把技能人才培训作为一项主要业务，源自几年前的一次困境。
5: 因为我们当时是和国内的一个龙头企业合作上了几千台机器人，本身机器人的系统它是有一定的一个独立性的，工程师的培养其实都是需要周期的。那么在客户需求暴增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没有这样子一个前置的培养，我们很难去满足客户这样子一个用人的一个需求。
0: 客户的生产线不能停，但懂机器调试的人不够，公司把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还是缺人。刘一鹏急得到处打电话，
5: 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官方的一个抓手，就可能我们合作的学校啊，这些会比较局限一些。
0: 刘一鹏所说的官方抓手是广东省人社部门牵头推出的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政策，核心就是让最懂产业的人来定标准助力。
1: 现在我们的这个护工的档案已经整理出来65000余次了啊，现在还是有条不紊的继续整理。电子化之后呢，进行 AI 的大数据平台输入，经过后期的分析，看我们在培训和就业方面的不足，我们会定时定期的对吕梁山护工进行一个就业的跟踪服务。
6: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无论是培养能驾驭智能设备的技术工匠，还是培训会用 AI 懂急救的专业护工，本质上都是通过投资于人，让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精准适配。稳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既是守住万家灯火的民生底线，也是激活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了稳定的就业做支撑，内需才能持续释放，产业才能有序运转，创新才能不断涌现。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凭借着过硬技能、优质服务，端稳饭碗，长久增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为坚实可靠的硬支撑。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一根光纤就能让全球80亿人一起煲电话粥。
2: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
1: 当钢化四件遇上数据分流，60多岁的老钢厂如何完成数字之旅？
3: 这个土地确实满意，希望我们这个土地再收其他土地。
1: 经济半小时，民的 AI 大脑实时监测并调控外径、进料速度、温度等参数，全程自主决策。
4: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0.3以内，这个良品率提升有超过10%。
1: 在长飞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5: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是定制化生产模式，光缆的芯数、颜色、套护材质等设计要求各不相同，每天生产的光缆类型就有上百种。
5: 然后针对不同的环境，我们给它的保护的材料是不一样，光缆保护的材料就有200-200种，然后全年累计下来，全年接近10000种。
1: 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模式意味着换产频繁，每切换一款产品，换产时间少则10几分钟，多则1.5小时。再加上100多条产线并行，多工序紧密衔接，人工排产难度极大，每次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来了紧急订单，又要重新调整。那么，刘哲驰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5: 现在排产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有另外一个订单和它的光缆型号几乎一致，可以几乎不换产去做它，我的排产系统就会把那个订单调到前面来，去把它给优先生产，提高我整体的一个运营效率。
1: 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5: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1: 在车间里边边走边看，记者还发现一个有着活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6: 有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在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中，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平均提升是29%，产品不良率下降了47%。从车间产线到产业布局，人工智能早已不只是一项技术，而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动量。它让传统产业换新，让增长动能更强，也让中国制造在智能化浪潮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升级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叔叔阿姨们，这早晚的风里已经透着丝丝凉意了。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现在正是夏秋交替，脾胃最容易受凉闹情绪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总觉得胃里不舒服，想赶紧吃点暖胃的东西？但是自己做个饭熬个粥真是费时间费功夫，外面买的油腻又不好消化，还加重胃的负担。现在有一个只要30秒就能暖胃的好东西特别推荐给您，那就是我们的葛根山药玉米糊，不需要熬煮，只需要开水冲泡，搅拌30秒就能直接享用，特别适合早上胃不舒服的时候来一杯暖暖胃。而且配料表只有葛根山药玉米3样纯食材，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喝，营养又健康，一杯只要1块多钱，比外面买个茶叶蛋都便宜了。早上来一杯暖暖胃，再搭配上2个鸡蛋，就是一顿营养早餐。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只要99块钱就能一次性带走5大包，一共50小包，喝一杯只要不到2块钱，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现在人的肠胃真的是越来越娇气了，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肠胃不好的人大有人在。老年朋友上了年纪，肠胃就像用了大半辈子的老机器，消化酶分泌的少了，稍微吃点硬的凉的它就熬不动了，还特别容易反酸水。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肠胃不好大多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熬夜，三餐作息不规律，还总爱吃辛辣刺激的。所以养脾胃真的是所有人都要重视起来的事情，越早开始效果越好。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就是养胃的好法宝。首先它方便快捷，没有时间做早饭，没有时间吃早饭，30秒冲泡即可。更重要的是，里面添加了铁棍山药，粉粉糯糯，它可是健脾养胃的老行家，专门给咱们娇弱的肠胃在秋天打底子。还有葛根，它能把我们脾胃的清阳之气往上提，而且现代科技发现葛根里有一种叫做葛根素的东西，能够扩张血管，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对保护心脑特别好。如果您家里老伴儿平时爱喝两口葛根，还能解酒护肝。玉米大家都知道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3样天然食材全部经过精细的研磨，不糊嗓子，丝滑入口，顺滑到位。没有时间吃早饭，不想做早饭的，就喝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一杯不到2块钱，既有满满的营养，又只要很少的花费。现在只要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就能一次性带走5大包。如果您想要多囤一点，或者家里人一起喝，可以直接2组带走，只要198，还能多送您1大包，一共到手11大包，110小包，只要198块。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说的再多说的再好，都不如您自己买回去喝一杯感受感受，金杯银杯都不如咱们长辈自己的口碑。你像南京秦淮区的蒋阿姨说，自己和老伴肠胃都不太好，尤其是入秋换季吃东西特别小心，喝这个玉米糊就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特别舒服。之前爱喝点八宝粥，但是不敢多喝，怕血糖高，这个玉米糊没有蔗糖添加。

0: 天喝三杯都没事儿，而且口感味道特别好，说家里两个人一起喝得拿两组，没问题，您拿两组还能多送您一大包呢。这个玉米糊线下一包可是要卖到29块钱的。今天在店
1: 其他的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关注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关注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另外也欢迎您在微信上搜索公众号讲述他的故事，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同时在大蓝鲸的 Live 话题互动上来参与今天的节目话题。你怎么看身边的流浪小动物，遇到了你会怎么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老伙伴小毛孩的专栏时间。
2: 你宠了他一辈子，他用一辈子陪了你，不管你在别人眼里是谁，在他眼里你就是全世界，你就是全世界。老伙伴小毛孩，他们的故事我们慢慢讲。在南京的街巷里，他用多年如一日的温柔接住了每一只流浪猫狗的漂泊，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有日复一日的投喂、送医与守候，把细碎的时光熬成了毛孩子的避风港。

0: 是不太能够容忍流浪小动物在自己的生活区出现的。那么说到宠物救助呢，我们知道南京也有一些专门的机构，比如建邺区的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中心，江宁区的臭臭流浪动物救助中心等等。那么救助的数量呢，他们一直是多年来坚持救了很多很多，每天的消耗也是非常巨大，基地生存也是比较困难，也时常要依赖社会各界的帮助。而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也有很多人在自己生活之余默默的多年的以个人力量在救助流浪动物。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王乃秀女士就是其中一位，我们现在请出王乃秀女士。您好王女士。
1: 你好，你好。
0: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
0: 今天也是随了我的心愿，因为我一直想把目光放在救助流浪动物这一个领域，同时也注意到有很多人在默默的，可能还不为人理解的，在帮助着流浪小动物。我想问一下王女士啊，你是哪一年开始关注到这些弱小生命，并且产生了想帮助他们的想法的？
1: 我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区跑来一只小流浪狗。然后身上的皮肤都有皮肤病了，有的毛也脱落了。然后在我们小区当天下午跑过来的，然后那天是3月份嘛，还下着小雨。那个小狗啊，我不知道什么，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当时它叫了一夜，第二天啊，我看来是没人要的，是跑来的小流浪。然后第二天我就出手相助了，把他带回来，把他洗澡，把他照顾他，就是一直照顾的到现在。
0: 也就是说你当时发现了他，然后心里就牵挂上了。
1: 对。
0: 然后可能一夜都没睡好。
1: 对对对。
0: 惦记着这样一个小东西，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人去帮助他或者领养他。
1: 对。
0: 当你发现他还在那儿流浪的时候，我想那一下子的心疼就出来了。
1: 对。
0: 我想你在救助的过程中最被触动的是什么？就是说有的人看到会视而不见，或者说一经而过，或者说哎呀真可怜，然后就过去了。那你为什么会留下来为他们停留？
1: 因为看到他那个身上脏兮兮的那种眼神，当时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一只那个小灰色泰迪，在那个路边子，7月中旬的时候，天气正是高温的时候，然后心里面看到的那种眼神和身上脏兮兮的那种感觉，毛都叫做拖把狗了。然后如果我不救的话，有的人不喜欢，就不会有人问事，不会有人去管。然后他这个能不能度过这个夏天还是个问题。当时商量的那道坎还是过不去。然后我就直接跑过去，当时抱他的时候他咬了我一下，然后当时我就到女儿家拿个绳子来，搞点水，搞点狗粮，就给他吃，他不吃。然后我用绳子把他颈子一套，他就跟我上车了，然后送到宠物医院去洗澡。然后宠物医院人说他会咬人，宠物医院几个宠物医院都拒绝了。然后我送到宠物医院，然后宠物医院打麻醉，把他麻醉到和把毛去掉。
0: 就给他做一些检查，看看他有没有受伤。
1: 对，然后检查出来他腿一只腿断了。
0: 哎呦，真的
1: 是一只腿断了，然后就把他治疗。治疗过后把他找个新的家。然后他在新的家有点不习惯。然后新的主人新手嘛，他照顾不了，然后又带回来退养。一直照顾到现在。
0: 就是你即便把他送到领养人家里，你也在时刻关注他，
1: 对，
0: 到底生活的怎么样。
1: 对，
0: 是否能让你放心。
1: 对，我跟领养人说过了，我说你照顾不了，就保证他们的开心，
0: 让他们过得健康，吃
1: 跟我们一样的，就是说叫他带他们的跟我们一样的平等的。
0: 对对对，
1: 我明白，跟我们一样的，
0: 当家人一样对待，
1: 当家里小孩一样的照顾他们。
0: 那我可以想象，这么多狗一天的这个饭量也是很大的啊，消耗也是很大的，
1: 对，
0: 这个经济压力也很大，
1: 很大，
0: 对吧？你还不排除有的狗可能偶尔生个病啊什么的，对吧？
1: 还有驱虫啊，打疫苗啊，
0: 对，
1: 洗澡啊，还有的泰迪要修毛啊，这一次
0: 不可避免，
1: 不可避免，
0: 哎，是的，是的，
1: 你不可能，我就是说，我们本人就是说也要搞得经营着狗，我也不可能给他搞得脏兮兮的，
0: 对对，清清爽爽，梳梳毛的，
1: 留面美容啊，清出去对自己，就是说我的狗， 不能丢面子的。
0: 在家里过就让它过得好。
1: 对，不可能我这狗出门搞得脏兮兮的，
0: 对，
1: 磨烂了。

0: 毛茸茸的那种，
1: 嗯嗯，
0: 必须搞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对，那他们都做过绝育了吧？
0: 某个都做过绝育，公狗不需要做绝育。
1: 嗯嗯嗯，
0: 某个做过绝育了，就是说公狗它不需要做绝育，有的公狗做绝育会情绪会不稳定的。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这么多狗狗家里每天都是很热闹啊，这个家里有几口人现在生活着？
0: 我家里面，嗯嗯，目前情况下我老公，嗯，儿子媳妇孙子，
1: 都在这个屋子里生活。
0: 对对。
1: 他们都一开始是多人寄宿的，现在数量增多了，他就讲妈妈，儿子讲妈妈，你暂时不需要，暂时不能救了，救了，
0: 不要再救家里来了。哎，家里面没地方了，空间太小了。
1: 嗯，
0: 和老公呢，嗯，今年的心脏也不是多好，心脏冠心病，然后也说五六个现在也溜不动了，
1: 五六只，那还是不错。
0: 现在有医护人员，也有老师，也有普通的家庭，都。
1: 对狗都非常好，非常幸福。现在我们都有微信，平时发发视频啊东西的，他们对狗视频，狗我发给我看的时候，我开心的要命。
0: 就他们也会主动回馈，
1: 有时候在马路当中也会有烦恼，也会狗狗调皮的时候，也会有烦恼，也会有心情不好的。但是看到他们过得幸福，心情就很激动，很幸福，很有那种满足感。
0: 对对对，
1: 解压的那种感觉。
0: 只要你舍得带狗狗好，舍得给狗狗吃，狗狗生病了带它看，
1: 对，
0: 然后就是有时间陪伴他们。
1: 对对对，
0: 解压的那种感觉。
1: 那我换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有人领养，你会希望对方是什么样的职业？
0: 职业我不希望，只要你舍得带狗狗好，舍得给狗狗吃，狗狗生病也要带狗狗可以看，就可以。
1: 嗯，愿意负责，就是说
0: 愿意负责，他
1: 生病了带他看，
0: 对，
1: 然后就是有时间陪伴他们。
0: 对对对，
1: 嗯，确实是的啊，就是要不然你送出去也不放心嘛，对吧？
0: 对，
1: 哎，
0: 但是我们要回访的，
1: 回访，
0: 我们每只狗送养的时候，我们亲自送到家，
1: 嗯，
0: 送到家，或者然后看 其实呢，这个每天的这种行程，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就是如果是家里没有宠物，或者说只有一两个宠物的人，是没法想象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生命，那么多生命依赖你而活，那么多生命对你无就是无就是。
1: 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
2: 什么事？跟你们没关系。我认定的，我既然捡回来，我必须把他们负责到底。
0: 就我并不需要你真正全理解我。
2: 对，邻居们讲，你家养这么多狗干什么？我说我喜欢。我说他们需要我们照顾帮助啊。
0: 就有的时候，有的人他可能你跟他讲，他也不一定能理解你，对吧？
2: 不理解，我就不
0: 那干脆就不多说了，
2: 不多说，
0: 对吧？
2: 我走我的，
0: 嗯，
2: 我吃我的，也不吃你们的，
0: 就是
2: 对不对？
0: 每个人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自己踏实就行。
2: 对，
0: 就像我们像这样就个人力量做救助的，你不去救他，你会很不踏实。
2: 对，
0: 你会睡不好吃不好。
2: 对，
0: 对，
2: 如果你不救他，你心里这道坎过不去啊。
0: 是的是的，那个人力量救助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要默默地去付出时间金钱精力乃至身体健康，乃至影响到日常生活，乃至影响到工作啊。你希望就是说，如果未来啊，你在救助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能够得到别人怎样的帮助，或者说你希望社会上能对你们有怎样的帮助？
2: 希望就是说大家都能有能力的情况下，希望大家能帮一把是一把，不要让他们再流浪，一代流浪，将来二代都是流浪的，狗越来越多，大家帮一把是一把，希望社会政府国家早日立法，对有的狗扔狗的人，扔猫的人，要得到惩罚，要大家不离不弃，既然养了它，就要对它负责的。每个毛孩子的生命都值得尊重的。
0: 是的，是的。你说到这一点，我就想到，其实为什么有泰迪？
2: 也很乖的，
0: 泰迪智商还蛮高的，我记得。
2: 对，情绪稳定。

0: 情绪稳定，不叫不在家大小便，很乖的很乖的。这几只狗都知道，因为是我楼下的嘛。因为它现在时日已经不多了，这三只狗没有办法安置。所以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关注到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如果有能力的、有条件的，能够就是帮帮他们，帮帮就是领养。
1: 或者说呼吁身边的朋友来关注，关注他们，送到寄养，寄养也可以，
0: 对，寄养也可以，
1: 赞助一点，寄养给点寄养费也可以，寄养，
0: 对，但是我觉得最好的结局是有人能够领养，然后照顾他照顾他们。对，所以呢，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也在这儿借着我们的电波也呼吁一下，如果看到我们今天发布的这三张图片啊，三只狗狗都是男生啊，男生小狗 狗狗，而且都是比较年轻的小狗狗啊。如果有愿意有意愿领养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啊。大蓝鲸可以关注美丽夕阳，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可以进行留言，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那电台啊。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做一个好事，对吧？对对对。
1: 你像这样一个家庭遇到这么特殊的情况，
0: 有多难，可想而知啊。对呀，他自己吃的都没有了，他自己都没得吃了，瞧病他就没有治疗了，他就是说查出来宫颈癌晚期，他就没有治疗了，他就没有钱治疗了，他就放弃了。就本人他因为还有一个13岁的儿子嘛。哦，嗯，那真的是非常困难，父亲也去世了，就是说将来这个儿子将来以后就是说也需要社会伸出援手去帮助的。
1: 对，将来这个狗狗，嗯，
0: 这让我焦虑的。这几天就是说，前天晚就是说工作在苦前养他们，现在还弄个这三只狗狗，就是这番心不下的，没有地方安置。
1: 就虽然你只是一个邻居，但是你看到邻居遇到这样的困难，尤其像你就是这么久做救助的，看到这三只狗狗可能未来会没有家啊。
0: 对，这种难受我是非常能够体谅的。我们在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也会把这个图片发到我们的节目的群，然后也会发到一些其他的一群，发到我的朋友圈，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这三只狗狗的处境，对吧？
1: 对，能帮忙他们。
0: 而且他们都是送到
1: 基地寄养，还是
0: 把他找领养，大家，能帮一把是一把。对，你想这个家庭如此的特殊情况，50岁上下，现在宫颈癌晚期，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
1: 对，
0: 我们不仅要安置好人的未来，同时这三个小生命也是他们的家庭成员，
1: 对，也是毛孩子，也是孩子，
0: 对对，也要把他们的后路得安置好，
1: 对对对，
0: 都值得那个妥善的安置。因为你想，人之于这些小动物，人肯定更强大一点，
1: 对，
0: 办法更多一点，
1: 对
0: 啊，
1: 就是小三只小毛孩子，
0: 所以呢，我也是再次请大家能够有能力的伸出援手，如果自己无法领养的，可以多转发，多问问身边的朋友，
1: 能帮一把是一把。
0: 对，你想这个狗狗都很乖，
1: 这领养不出去，也可以寄养，大家都看看，想人动尽量大嘛。
0: 对，人多力量大。
1: 抱团 取暖嘛。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相信他们能找到好结局。
1: 希望。
0: 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其实这也是一个意外的话题啊，这个邻居遇到的难处，像我们的这个王女士，这个心里肯定是天天记挂着这件事儿，
1: 对对对，
0: 因为家里现实情况有9只了，
1: 对，
0: 你要再增加三只，你家里就那么大空间，
1: 就那么多人，还有老公现在身体不好，心脏也不太好，对吧？
0: 嗯，所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那虽然我们的能量还不够太大，但是我们可以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那节目最后啊，我们再来让这个王 或者打算去养一些宠物的朋友，
1: 对对对，
0: 你首先要自己做好一个

0: 最近不少听众打来电话说，这年纪大了，肠胃真是不争气，早上想喝口热乎的粥，熬起来太费劲，站在灶前半个小时腰都酸了，不喝吧胃里空落落的，还容易反酸胀气，真是愁人。可不是嘛，咱们上了岁数，这肠胃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老机器，得精细养着，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饥一顿饱一顿，粗茶淡饭的对付了。今天就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我自己在吃也推荐给家里长辈吃的养胃老伙计，也是咱们电台热卖多年的葛根山药玉米糊。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实在，直接把原料亮出来了。配料表里只有葛根山药玉米这三样东西。葛根山药玉米这三样东西，哪一样不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脾胃宝？特别是这铁棍山药，它是专门保护脾胃的，性子温和，不寒不燥。再搭配上葛根，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不明白，都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有工作人员接听，给您解答，帮您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您也可以选择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我们全部支持送货上门，您可以放心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
3: 雨。那这几天江苏的雨具啊、这几天我们这个雨啊具有分散性、突发性，有可能这个地方在下雨，哎，那个地方就没下，所以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呢最好带好雨具哈。南京今明后三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25到32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偏东风4到5级，温度25到31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25到32摄氏度。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江苏好医生

0: 要破除偏见，得靠实际行动。十九年来，周瑞用真诚和平等的相处，一点点撕下贴在这个群体身上的标签。他主动走进感染者，用日常生活里的点滴行动向身边人证明。古名句也是周瑞从医近二十年来时刻自省、躬身践行的行医信条。无论是临床诊疗、公益科普，还是对口帮扶，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贯穿于他每一次接诊、每一天的坚守当中。
1: 所以对每一个医学生，他都提出了做医生的基本的行医的准则，这也是激励我要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的一个信条。我能感受到我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的价值，因为我觉得我学的知识、学了这么多年的知识，我要把我的知识传递给别人，传递给别人的过程中，让他们也能够获得健康、获得保护，这就是一个医生实实在在的一个能够为社会做的一件事情。

0: 陈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陈主任，我们看了这个吃生腌这个后果这么严重啊，就是它这个叫阿米巴原虫，好像平时听到的不是那么多，那它就是因为吃生腌引发的吗？
1: 这个事情就是只能说很可能啊，因为的话，你真的是要引发，真的要确定的话，你得源头看看他吃的这个鱼虾蟹上面，哎，是不是有这种包囊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那确实是有可能。那也不是说所有的生腌，肯定就会引发这个，只不过是高危因素啊，特别是一些淡水的鱼虾蟹啊，这些要注意。然后呢，还有就是被污染的这种，就是它没有完全煮熟嘛，所以说它的寄生虫啊，它的这些包囊啊什么的，它可能就会在上面，它就会有活性，所以就会对人体造成一个损伤。
0: 就是吃生腌是感染阿米巴虫的就是在这个先生身上，它是一个高危因素。
1: 那绝对高危。对。
0: 然后您就是这个我自己啊，我感觉这个阿米巴原虫以往听到的好像不是那么多，那它会有哪些情形会容易感染呢？你像它是吃生腌有可能会引发，会不会还有一些比如说不太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卫生习惯也有可能会感染
1: 啊。一个呢就是病虫口入嘛，对吧？它这个吃是吃进去的。一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生腌可能就是这个食物没有煮熟，其实就表达这个，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水喝不干净，就不干净，对吧？然后还有没有就是好好的去清洗啊什么的，菜不干净，还有一个手不干净啊，这些都要注意的。主要的还是个病从口入还是吃进去的啊。
0: 那可能他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比较严重，然后就是上了热搜。那么在比如说咱们在日常的接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病例，可能也是这个感染了这个阿米巴原虫的呢？
1: 我们也是遇到过的，但是我们一个是常就是其实呢，感染这个阿米巴呢，就是大多数呢，它可能是一个没有症状的携带者，但是大便里面可能会排出这种包囊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肠阿米巴病，就是叫肚子疼啊，然后大便呢是果酱一样的大便。什么叫果酱一样的？红的，有血，有粘液，还有腥臭味啊。想大便
2: 湿热，在上焦的都是肝胆风热，下焦呢都是肝胆湿热。那么这类的通过针灸，包括中药，像冬暖夏凉汤啊，或者是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中药你可以采用这个方法。但主要的话，我还是一个调节作用。那对于疱疹病毒本身的话呢，我觉得针灸是果真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它可以让我们减少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就是我们既然做火针呢，很少发生，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没观察到发现发生有后遗神经痛的。
0: 那真的是
2: 疗效就早期就应该做。那么到了后期，如果已经是损伤了，那么它就分成已经说。

0: 非常可以，神经痛的，那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我们中医叫做余毒未清，就是说他疱疹病毒结果前期治疗没有得到很好治疗，他病毒他又躲回去了。我们甚至有的病人到第二次的疱疹，那么躲回去以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也可以采用火针，或者呢我们用使用好火针，甚至甲基血这些方法。如果有足够的抗原量呢，也可以产生对它的免疫。但是如果没有呢，那我们就促进神经末梢的修复。
1: 也有可能，因为也不能够完全排除，就是有些事情的，就是自己太注重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结果后来那天生个把手生给我一看，他手上一长串的水痘和病毒。我说这个是后天传染的，相当于这种情况的话，就属于你先天免疫功能低下的。正常情况下，疱疹病毒是不传染的，就是我们正常人，我们一般来说通过皮肤接触的话，很少会这个感染病毒，但是。
0: 对于一些婴儿还有孕妇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几岁差还有这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就是他还是会接触这个疱疹病毒的病人的时候，还是会可能虽然比例不高，但是也可能会被传染。所以说当有些比方说疱疹病人有家里有孩子的，还是尽量要避免跟他们接触。
1: 这个很重要。
0: 那就是我们还想请教您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是
1: 带状疱疹的问题，那其实您前面还提到，比如说我留意到您好像还讲到，就是是一个胃的问题是吧？比如说反酸啊、烧心啊什么，那这个也可以用针灸吗？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人的胃肠道这个问题，当然现在西医他们比较认可，就是说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但是我个人他不觉得这是一个主要因素，其实跟我们的很多的功能性胃肠病啊，尤其是像我们的 IBS、肠易激综合症啊，还有一些这个胃反流啊、胃食管反流病啊，还有一些这个叫做我们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啊等等的啊一系列的病症，还有功能性便秘，这些因素跟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这个情志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一些紧张焦虑，尤其是这个胃食管反流，很多都是跟紧张焦虑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针灸的方式，可以一方面改善它这种焦虑和紧张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调节它的胃肠道功能。我们现在做了，尤其像胃食管反流病，它实际上它根本原因，它是我们的，不是说我们的胃酸多了，是我们那个喷门，就是我们的下食道 LESP， 就是西医的啊，就是LES这个张力不够，就是它关不住那个门。 所以胃的东西就进入到食道，然后损伤了食道黏膜，然后最后引起再往上走呢，又引起食管外的表现，比方说一些胸痛啊，一些就是咽部炎症啊、慢性咳嗽啊等等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我们叫做食管外表现，甚至一些中耳炎，甚至一些牙龈龋坏，还有就是一些口腔溃疡等等啊，都有可能是由于胃食道反流的一个食管外表现。那么这一系列问题的话呢，它的根本原因

0: 气这个喷门的张力低，喷门、喷门的张力太低了。
1: 对，
0: 那么张力低了以后，那么现代医学实际上对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了，要不就是说手术把那喷门缩小一点，那它肯定是有其他问题会出来，对吧？要不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西药的这个方法治疗，主要治疗方法就是减少胃酸的分泌，就是用那个 PPI 制剂，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奥米拉唑啦或者这个拉唑类的食物药品，或者是一些就是反正就是减少胃酸的生成。当然这是一个主要的治疗方式，现在
1: 是把那个
0: 很难所认可的，但是对分门本身，
1: 嗯，
0: 它是没有作用，甚至张力本身是没有作用的，
1: 嗯，
0: 而恰恰我们针灸，现在我们包括动物实验，包括人体实验，我们现在都证实了，针灸是可以修复这个 LESP， 就是这个压力的，就是恢复这个张力的，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治本的方法，但是呢，它疗效不会像西药那么快，像你吃个反酸缩阴这个东西，奥美拉唑吃下去的这个。有些比方现在的沃克啊之类的用了以后呢，反正症状缓解的比较快。
1: 嗯。
0: 那么如果跟针灸结合在一起，如果是把这个食管的这个张力再给它慢慢调整回来，
1: 嗯。
0: 那么，就可以更好的治疗这个疾病。那么当然是原理嘛，当然我们有很多因素在解释。我刚才讲了，因为精神因素、脑肠轴这些问题，就是大脑对这个区域的控制，还有外周神经对这个区等等的这个张力的控制等等，都是一个因素。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食道裂孔散了，或者解剖结构的异常，那么这些呢，当然针灸是不可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只要是一些功能性的，那么针灸通过调整，通过神经系统的调整，都可以对它产生一定影响。
1: 嗯，
0: 你在老鼠身上做的实验就说明对修复这个 LESP。针灸是非常，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动物实验啊，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做在人身上当然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就是跟因为这个受外界因素干扰的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呢就相对来说时间要长一些。
1: 嗯，但是我想如果说就像您前面说的，就是它通过一些实验，它其实能够说明问题，特别是当这个数据比较多的时候，它可能就更能够说明问题哈。
0: 是的是的。
1: 那陈准，其实我前面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奇，就是比如说带状疱疹也好，还有就是您讲的胃这一块也好，咱们一般施针是在什么部位呢？
0: 一般呢，带状疱疹呢一般是我们是从一个它本源是在我们的脊神经根上面，那我们可能用一些夹击的穴位来治疗。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它在皮损的局部。
1: 嗯。
0: 那么神经末梢损伤的地方呢，我们是用火针治疗的。
1: 嗯。
0: 这样那是促进了局部的神经修复。
1: 嗯、
0: 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呢，我们有两组方案，一组呢是我们的背部穴位。
1: 嗯。
0: 我们现在用的最常用的一套穴位就是我们的背部的，那我们叫做通督导气，就把背部督脉经这个阳气给它。疏通，可以调节情志，调节胃肠的张力，或者调节这个贲门的压力啊。这个是我们的背部穴位用的比较多一些。那当然也按照传统的话呢，我们也用腹部的，比方说一些中脘啊、巨阙啦、就是肚皮上的穴位和腿上的穴位，也用像一些公孙、内关这些穴位啊，也会采用。但是跟实际上这个是都是要根据辩证来的，要根据你这个人。我们根据四诊就是望闻问切，以及切脉，以及是根据自己的脉象来判断你是属于是中焦不通，还是肝郁脾虚，还是肝胃热之盛，还是其他的就等等的这个因素吧，来判断你需要采用哪些穴位。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用的就是动物实验也好，还是也好，都是用的背部的穴位，就是督脉经脉一组穴位，我们叫做通督导气法的一组穴位，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好的，好。那陈主任想问您啊，就是说，我们有一听众就问啊，说，可能自己是三高患者，吃的药呢种类也比较多。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三高患者就高血压，
0: 三高啊，
1: 高血压，对对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药比较多啊，那如果是去做针灸，有没有可能可以少吃一点药？
0: 这样，因为高血压呢，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它有个系统治疗，一般我们不建议就随便调整药的讲，因为西药它这个降压作用呢，它是一个一旦它就是相当于我们人体本身它。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本身是可以干活的，但是现在我们别人帮你干了，干时间久了以后你这个功能就减退了。
1: 嗯。
0: 然后你如果突然间没人帮你干了，那你就会一下子就完蛋了。
1: 就不能茫然的
0: 说。对，就是茫不能，他就说有这种就是你减药以后它会迅速反弹。所以呢 会带来一些危险，
1: 嗯，
0: 尤其一些脑血管的意外或者一些肾脏的功能的一些损害，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就是说随便去调整降压药物的使用，
1: 嗯，
0: 如果你在早期没有这种降压药之前，
1: 嗯，
0: 你就来尝试用针灸的方法，
1: 嗯，
0: 结合我们的康复训练，结合我们的一系列的中药也好，或者一些不用降压药的药物啊，不是一些就是调节其他的植物神经功能的药物，
1: 嗯，
0: 那么这些的话，在早期的高血压的时候，就刚出现这个，就是苏丹压呢。不超过95，那么色素压呢不超过160，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这个保守，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守疗法，就是不用西药来降压药，你可以尝试的采用针灸的方法或者中医药的方法来试。如果你已经在服用药物了，那我们就不建议他随便减药。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高血脂症，那我们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研究重点，国内有很多的针灸的穴位，关于传统的一些穴位的方法，包括一些对于低密度脂蛋白对于这个的影响，针灸效果还是不错的。你说你用他汀类的药物，现在西药就还有一些社区24的下午。是在江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嗯，
0: 比较
1: 通常我是能记下来的，但是今天陈准说的那个我没记下来。您说您是周一和
0: 时间，你到市中医院来找我，现在市中医院。
1: 好的，好的，
0: 时间最多，南京市中医院时间最多。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陈主任。
0: 哎，谢谢你。
1: 嗯，好，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好，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陈昭明主任中医师啊。大多数时候呢，陈主任是在市中医院的啊。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来了解江苏广播更多精彩内容。
2: 不知不觉这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最近去菜市场是不是总能听到家长们感叹，哎呀，这假期一过，神兽又要开学了，早上起不来，哪有时间好好吃顿饭，可不是嘛，咱们当长辈的看着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为了多睡十分钟连口热乎饭都不吃，随便对付两口就出门，心里怎么能不心疼。其实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年纪或者平时工作忙，是不是也常常没有时间吃饭，觉得胃里反酸胀气，脸色一天比一天差。这俗话说得好，人如树，胃如土，只有好的土壤才能帮树吸收营养。养胃呀，其实真的不难，难的是选对东西，而且还要方便。今天我要给咱们电台的老朋友们郑重推荐一款专为中国家庭研发的脾胃小棉袄，那就是葛根山药玉米糊。这可不是普通的代餐粉，它是大自然给咱们的养生法宝。咱们这碗玉米糊配料表干干净净，全是好东西，精选优质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的绝对主力，搭配上素有男友葛根之称的滋补葛根，再加上富含膳食纤维的粗粮玉米，刮油解腻，营养直接拉满，热水一冲，搅拌30秒，就是一碗浓稠拉丝的玉米羹。喝上一口，山药的绵密，葛根的清爽，玉米的香甜在嘴里瞬间化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连一点蔗糖都没有，甜味全是谷物自带的。咱们中老年人喝养胃舒服，孩子喝营养丰富，一上午上课都有精神。只要99块钱就能够到手5大包，一共50小包，买两组还能多送一大包，只要198块钱就能够到手整整11大包，一共110小包。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咱们电台的忠实听众，住在鼓楼区的王阿姨，今年快60岁了，前阵子她打进咱们电台热线，激动地说，以前每天早上都像打仗一样，从做饭到吃饭，最后要收拾碗筷，没有个把小时根本从厨房出不来。自从有了这个玉米糊，全家人的早餐5分钟就搞定了，还说老伴肠胃不太好，容易不舒服，连喝了一周，感觉胃里暖暖的热热的，特别舒服，现在每天出门都要喊一句，老伴赶紧给我冲一杯。还有我们的同事小李，天天熬夜写稿，外卖吃的胃里直冒酸水，自从把下午茶换成了玉米糊，肠胃好多了。他说，这哪里是玉米糊啊，简直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胃里暖乎乎的，下午敲键盘都有劲儿了。还有来自建业区的刘女士说，家里的孩子不喜欢吃粗粮，但是这个玉米糊特别爱喝，已经连喝一周了，这个玉米糊特别细腻，不糊嗓子，谷物清香，真的很不错。确实是这款玉米糊都是粗粮细作，小孩喝不用担心卡嗓子，老人不用担心牙口不好，都可以放心喝，而且只要 99块钱就能够直接带走五大包，一包足足有400克，买两组只要198块钱，还能再多送一大包，到手11大包，一共110小包，只要198块钱，算下来一杯还不到2块钱呢。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

909-4007-101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胶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款玉米糊线下一包都要卖到29块了，那五包就是150块。但是今天在电台只要99块钱，省下来的钱都够买一箱牛奶了。如果您觉得五包不够全家分，那可以买两组，只要198块，我们再额外多送您一包，足足11大包，一共110小包，只要198块钱。算下来一包不到2块钱，连一杯豆浆钱都不到。您少买2斤排骨就能换来大半年的健康脾胃，您少抽2包烟就能够换来全家人的元气早餐。而且这马上开学了，给孩子带上一包，在宿舍里用热水一冲就是一顿营养早餐，多省心呀。不要等了，现在就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把健康带回家，把温暖喝进胃里。99块钱到手5大包，198块钱带走11大包，一杯不到2块钱，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准时接听您的电话，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胶南精选。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最常见的水果之一菠萝，你可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家族？巴黎菠萝、金钻凤梨、甜蜜蜜、经典、传统、跨界、手撕菠萝，个个惊艳，哪款才是你的心头好？菠萝炒花蟹、菠萝炒大肠、菠萝皮蛋雷辣椒，这些是创意美食，你可曾尝试过？爱吃菠萝也要看体质，专家为你专业指导菠萝怎么吃更健康。消费主张。

0: 上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果香随风漫遍海岸，沁人心脾，被徐闻当地人戏称为菠萝地海。眼下正值菠萝集中采购的黄金时节，今日我们走进万亩菠萝田，一同博览丰收现场，邂逅勤劳的果农，解锁各式当季新鲜菠萝的美味吃法。正值丰收季，种植户吴世文深耕300多亩菠萝果园，他和果农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劳作，干劲儿十足。果农为何一早抓紧采收？今年菠萝行情价格又怎么样？
1: 价格还行，一头价大概在3元每斤左右。凌晨第一摘果呢，果的口感会好一些。早上那个温度较低，工人摘果没那么辛苦。
0: 放眼望去，整片菠萝田层层叠叠，整整齐齐，菠萝叶片坚硬带刺，采摘起来十分棘手。不过徐闻果农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看看他们采收有哪些实用技巧，又该如何准确辨别菠萝的成熟度。
2: 我们用这个就用刀切，还有那个根部留这么短，但是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
3: 就不能切太短
2: 啊，就是留这么1公分这样子。带长打包装也不容易，一般我们长度运输的话，我们是干。

0: 芒果凤梨它贵的原因呢，就是种的人比较少，它味道呢就比较香浓一点。新品种啊，很多客人都想尝试一下、啊、
1: 新品种是什么味道？它有芒果的
0: 香味啊，对对，
1: 味道呢
0: 就比较浓，菠萝味比较浓一点。
1: 那这里边就价钱不是是在中流的，其
2: 实菠萝如何分级销售，不同品级的菠萝售价又有哪些差异呢？
3: 水分很足。
2: 素有中国菠萝之乡美誉的徐闻早已解锁产业新玩法，一颗小小的菠萝浑身是宝，果肉果皮乃至果心皆可利用，变身各式特色好物，层出不穷的深加工产品不断刷新大众认知。这颗产自红土地的黄金佳果究竟还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4: 我们公司主要产品有以下几类，一是鲜丝类，整个坚果和新鲜水果；第二个是罐头类的，圆片啊、碎块啊、碎米啊、糖水菠萝罐头；第三个是速冻类产品，速冻菠萝块、速冻菠萝棒、速冻菠萝粒等产品；然后就是饮品原料啊，菠萝汁、浓缩 AF 果汁，针对的茶饮类的；还有就是休闲食品啊，比如菠萝干啊这些；最后还有就是烘焙类产品，我们也做的比较多，就是菠萝馅啊、菠萝酱这些。我们原料都是本地采购的，我们都是新鲜的菠萝。采购后呢，我们从地里面一采购呢就拉回工厂，经过加工啊、卸皮还有挑选，然后根据产品要求切块。我们一年收购的菠萝大概是40000吨左右啊，做成产品呢大概也是10000多吨。我们目前产品主要是销往全国各地，主要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一块。
2: 都说菠萝浑身是宝，酸甜多汁，风味十足。菠萝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特别高，到底菠萝还有哪些珍贵微量元素？常吃菠萝鲜果，这些微量元素又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5: 我们常见的元素里边，以锰的元素是最高的。这个锰的元素在水果当中应该说堪称之首，比我们常见的水果都要高30倍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菠萝里边它钾的元素很多，它是一种典型的高钾低钠是水果。那么钾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平稳我们的血压效果非常好。那么锰元素呢，它对于我们代谢功能就特别好。那么说有些人戏称是什么呢？这个锰元素，正因为它的含量比较高，大家把菠萝说成是代谢的发动机、骨骼的守护神、关节的润滑剂，所以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2: 很多人不知道菠萝自带特殊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帮助肠胃消化，这究竟是哪种神奇营养成分让它与一众水果与众不同呢？
5: 菠萝当中区别于其他水果的，它这里边蛋白酶的含量非常高，蛋白酶的含量又和这些中微量元素经过协同，能够促进消化，加强代谢，尤其是能够把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2: 在徐闻，一颗金黄菠萝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6: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良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蚝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2: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

0: 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惊喜呢？
1: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0: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虾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2: 先将菠萝切成小丁备用，青椒在锅中煎至虎皮状，青椒椒皮去掉撕成条，与皮蛋大蒜一起擂碎，然后加入菠萝丁、盐、生抽、香醋、白糖、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即可。
0: 鲜辣的辣椒，绵密醇厚的皮蛋，碰上菠萝的清甜果香，酸辣椒汁回甘绵长，清爽解腻，开胃十足。独属于徐文的创意吃法，一口便能感受浓郁的热带市井烟火气。尝过这口酸辣回甘的雷辣椒，别急着走，接下来这道菠萝干煎鸡同样藏着徐文人的巧思。当金钻菠萝遇上本地小公鸡，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风味呢？
3: 这道菜的制作方式呢，先把鸡肉切块腌制3到5分钟，菠萝切小块，用盐水浸泡，鸡肉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洋葱、青红椒炒出香味，接着放入菠萝翻炒，加入调味料，收汁即可。
0: 金黄焦香的鸡块裹着菠萝的清甜果香，鸡肉外焦里嫩，肉

0: 要比你来30块20多块，本来贵这个50块40块，
1: 现在20、
0: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1: 啊、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0: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那个有20多筐了。20多筐起码买4000-5000呢。
2: 还是在海带嘛嫩一点、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
1: 啊。
2: 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3: 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一橡胶筏。他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0: 第一次洗好，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3: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10几户台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1: 那今天这个天气，您看要晒多久？
0: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10%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
3: 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4: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1: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4: 是是是。
3: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1: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4: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4: 对，可以。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1: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4: 对。
1: 它现在能吃吗？
4: 现在可以吃。
1: 那我可以尝尝吗？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儿。
3: 记者品尝到的新鲜出炉的烤海苔，似乎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烤海苔、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5: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三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1: 紫菜，
5: 那么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莼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1: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5: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样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3: 原来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5: 它是烤海苔，它是条斑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
3: 刚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6: 比如说结合这些腰果、核桃，大众比较认可的，还有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3: 你知道虎苔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7: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 鲜度和颜色。

0: 色度。黄鱼在西湖港呢是一个特色，海苔拖黄鱼是宁波的十大名菜之一。
1: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0: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1: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0: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1: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

0: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男精选。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每天中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准时一个小时的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的节目板块设置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银铃朋友的才艺集锦，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大蓝鲸上面预约报名参与到我们的银铃大舞台。银铃大舞台有才艺，我们就期待您参与，欢迎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银铃大舞台上面释放光彩。听节目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银铃大舞台的现在的大蓝鲸互动上面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为我们的听友来进行点赞。那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完成之后，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点进来，找到我们银铃大舞台的直播帖，就可以和郭郭一起来参与。快来为我们的嘉宾点赞吧，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银发朋友而喝彩。好，今天第一位走到我们的舞台上面的是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郭秀兰。

0: 的闫宁分享，我们的分享大来宾。前几次呢，我们请到了我们南京的两个越剧团的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纷纷的登台献艺，也分享了他和戏曲的那些缘分以及建团的历史，点点滴滴的故事呢，也让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备受感动，也诚邀各位朋友都可以有时间来到我们的闫宁大舞台的舞台之上来一起展示展示，重在参与，我们玩得开心，玩得愉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位嘉宾登场的时间了。第二位登场的嘉宾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高翔生，为我们带来朗诵表演《丹凤街》，送给大家。
1: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大家好，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一江门街道丁山社区，我叫高翔生，今天我为江苏健康广播幸福社区节目听众朋友们朗读一篇作品《丹凤街》。

提到丹凤街，你会想到什么？我猜你大抵会告诉我，是那条连接着鼓楼和珠江路的老街吗？我又会问你，是否读过张恨水的同名小说？你可能思索片刻，寻出模糊的记忆，联想到那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没有翻阅过张先生的这本书，也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只是在严冬的某个时刻看到话剧的演出信息。坐落于丹凤街1913私人定制街的国民小剧场中即将要上演的丹凤街，以一条街命名的话剧又在同名的街道上上演，这样刻意的巧合，任谁看来都是一场可遇不可求的浪漫。丹凤街并不如其名，这样风情艳丽的名字，恰似身着印花旗袍的女子轻吐烟圈缓缓走来，而事实上她倒是如那剩下的梅子酒余香绰约。这是80多年前张恨水先生写下的具有南京独特味道的故事。当年他在南京的住处与丹凤街毗邻，大概他对于南京的大部分记忆就是两旁林立的

0: 淳朴善良的人心，闪亮的像山顶的星星，毫不耀眼。于是他落笔，用文字娓娓道来，完成了一篇流芳百世的作品。于是后人演出，让我们梦回金陵，踏上多年前平静又不平静的丹凤街。80多年前，这丹凤街上生得最好看的姑娘名叫陈阿秀，她有极好的女工手艺，也有青梅竹马的爱人童老五。除了没有锦衣玉食的生活以外，一切好像都还不错。如果余生这样过下去的话，总不能说不幸福，而是幸福的。哦，忘了告诉你们，他的家中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和那烂泥扶不上墙的舅舅。机缘巧合之下，赵次长看上了阿秀，并通过许小姐绝妙的拉皮条技能，抓住其舅舅爱财的心理和阿秀毕生的弱点童老五和母亲，下聘礼给其母亲治病，更以童老五的生命作为筹码，逼迫陈阿秀给自己当姨太太。阿秀妥协了，可是那丹凤街上的街坊邻居并没有妥协，他们苦思冥想，筹划了一个万全的计划，等待着赵次长摆酒席明媒正娶的那一天救下阿秀。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谁又能想到赵次长家中还有一个河东狮转世的妻子呢？而哪个妻子又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娶姨太太呢？我原本以为悲剧结尾的故事突然发生了转折，妻子的突然到访，再加上丹凤街上街坊邻居的作乱，阿秀终于逃出了那个金丝笼。那为人称道的喜剧都要归功于淳朴南京人的善良，就如同张恨水说的那样，他们是丹凤街的英雄。所谓英雄，不一定要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不一定要为全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他们是生活的英雄，在危难时候呼唤出内心的纯净，勇敢地捍卫早已被很多人抛弃的正义。
1: 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旗党身。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有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

0: 1-19.9，活动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我们再次感谢今天在上半时段登场的两位银铃嘉宾。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听友郭秀兰为我们带来的粤剧的演唱，第二位朋友来自于我们的听友高祥生带来的朗诵丹凤街送给大家。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几天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气温好像不是那么高，但怎么感觉还挺闷热的呢？确实近期江苏气温并不高，但是闷热持续在线。未来三天受东风气流影响，江苏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这几天江苏的雨具有分散性和突发性，可能这个地方下雨，那个地方没下雨，所以各位出门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具体关注省会南京天气情况，今天南京阵雨25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25到32度。好了，各位，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3: 不少听众打来电话说，这年纪大了，肠胃真是不争气，早上想喝口热乎的粥，熬起来太费劲，站在灶前半个小时腰都酸了，不喝吧胃里空落落的，还容易反酸胀气，真是愁人。可不是嘛，咱们上了岁数，这肠胃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老机器，得精细养着，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饥一顿饱一顿粗茶淡饭的对付了。今天就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我自己在吃也推荐给家里长辈吃的养胃老伙计，也是咱们电台热卖多年的葛根山药玉米糊。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实在，直接把原料亮出来了，配料表里只有葛根山药玉米这三样东西。葛根山药玉米这三样东西，哪一样不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脾胃宝？特别是这铁棍山药，它是专门保护脾胃的，性子温和，不寒不燥，再搭配上葛根生津止燥，还
1: 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

0: 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中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0: 好的，各位，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陪伴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将会准时陪伴。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我们的银发嘉宾， 我们的银铃才艺秀的展示环节。也欢迎各位在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完成之后，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点进去为我们今天分享的嘉宾来进行点赞。

0: 同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报名，成为我们的引领嘉宾。引领大舞台，有才您就来，我们诚邀各位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引领大舞台，一起展示您的才艺，让我们在引领大舞台收获满满的喜悦。接下来第一位登场的朋友呢，是崔忍琴，我们的老朋友，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送给大家。
1: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引领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忍琴，来自秦淮区大光路街道县发村社区，是一名退休人员，喜欢听广播，喜欢才艺秀节目，大家喜欢，谢谢。

0: 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直立着一只油桶。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1: 今天学校教的什么？
2: 中文和英文。
1: 中文教什么？
2: 中文了。
1: 英文呢？
2: 英文了。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资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的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啊，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啊。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青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以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便粪。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

0: 那除了这个耳石症以外的话，像颈椎病的话，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病症啊。
1: 嗯、
0: 颈椎病引起的眩晕的情况多吗？
1: 是这样哦，我们在若干年前、哎、很多时候我们叫颈性眩晕、
0: 是
1: 实际上随着现在理念的更新，颈性眩晕在临床上是非常少见的。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叫猎人弓综合症，那么它是因为颈部的骨头产生了一些异常的病变、
0: 嗯、
1: 在我旋转颈部的时候会把我们的椎动脉卡压，就是这个短暂的导致供血不好，但是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是非常罕见的，它必须有严格的诊断的基础。那么临床上经常有个误区是什么呢？病人头晕了，好到医院去一检查，一拍片子，颈椎有点颈椎病，好就说你是颈性眩晕，这就造成了一个诊断的非类疾病。情绪肯定跟我们眩晕是有相关的啊。那么以前相关的这个疾病呢，我们都叫做这个精神运动性眩晕。那么这个病从2012年开始，那么国际眩晕协会，我们叫巴拿尼协会，他把它单独列出去以后，病人会产生一种持续的头昏，昏昏沉沉的感觉，尤其是在站立位或者在活动的时候，他一直感觉到头昏，那么反复去做检查也查不出什么原因，那么病人就越来越焦虑，他说我昏啊，但是你又查不起来，查出来又没有问题，那么这种焦虑这种情绪反过来又去加重他的晕的感觉，那么病人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之后，甚至有的病人最后不敢下床活动了
0: 啊！
1: 这就是跟精神运动跟我们情绪有的密切的相关。
0: 嗯，这个就有点像因为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导致生理产生了你相应的这种想法，它就一直恶性循环下去之后的话，其实生理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就是心理给他的一个负担过重啊。
1: 对，这是有两个层面。我刚才讲的这一类呢，是它有一定的疾病基础，它本身有一次眩晕。
0: 是。
1: 对，眩晕之后呢，我们身体就是这个相对更专业一点，就是我们身体处在一种耳石内耳引起的，它的症状相对单一哦，可能就是晕，你的轻，你的重，这都对我诊断它的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没有太多样的信息。但是一旦在你晕的时候伴随一些症状，我们经常叫一 D 加上五 D 的症状啊，因为这五个症状都是英文字母 D 开头的。哎，你出现了什么叫猝倒发作？就是你跌倒了，意识丧失啊。我们强调的是跌倒意识丧失，有这个症状是高度警惕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出现一些供给失调。什么叫供给失调？就是我不但晕，我手拿东西我拿不稳了。我去接触一个东西，我到了跟前出现一种晃动，我们叫供给失调啊，出现这样症状。第三个就是出现口齿不清，第四个出现我们吞咽困难，第五个出现我们忽视，就是我看一个东西看成两个。一旦出现这样的伴随症状，还有出现单侧的我肢体无力了，偏身的麻木的感觉。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或者定位体征，这是一个高度的警惕，提示我们可能是颅内的疾病引起的，就不是外耳的疾病。那么我们这个一般叫中枢性眩晕，中枢性眩晕类似的我们叫做恶性眩晕，这样的眩晕很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威胁生命，这个一定要医院急诊去就诊。
0: 就是他的这个并发症可能会更加的复杂一些啊，不像普通的这样的一个眩晕的情况，可能只是影响您的生活那一段的时间。
1: 是的，是的，
0: 明白了啊。那关于眩晕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包括一些常见的眩晕的一些病因啊和一些表现症状等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2: 天旋地转只是晕了，别把眩晕当小事。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姜伟伟，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
0: 但是医生在引导的过程当中去能回忆到一些明显的典型的这些症状才好去下判断哈。
1: 对，说的非常正确，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病人他还有一种心理啊，就是他发生眩晕之后他会很恐惧。
0: 是。
1: 你经常问他，哎，病人你这个晕了多久啊，他会告诉你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直晕。这时候我们就会这个详细的去询问有经验的这个眩晕医生，你到底是旋转有多久？你比如耳石症病人，他晕了之后，他会觉得昏昏沉沉的感觉会有一个小时。他说我晕了一个小时。如果真的一个小时，你是不能诊断耳石症的，那你就要详细的询问他旋转的感觉到底有多久。他可能会告诉转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停在那儿会休息会消失。那么再转头的时候。

0: 就再次发生这种眩晕，那个睁开眼睛就是我前庭训练的第一步啊。然后第二步我们会做一下鼓励病人站起来，然后去做一些训练的动作，尽早的开展前庭功能的训练，对他的这种功能的恢复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效果。
1: 嗯，那关于这种平衡康复训练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病症，他的一些训练的过程可能相对来说可以放在家里呢？
0: 可以的，就是但是这个治疗的就前庭的我们的训练，经常会有医生啊，网上会有一些训练的小视频，你去看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不太推荐这样啊，因为我们做前庭功能训练，它分为 VRT 和 BRT， 就是你中枢性的和周围性的做的方法它是不一样的。再比如三 PD 的病人，我们会选择不同的一种训练的方法，我一定会针对不同的病人选择不同的方法。然后另外一个，你给病人回去之后呢，很多病人这种自觉性他会很差，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刚开始做训练的时候，他不是会减轻，他会加重的，所以病人的依从性会差。你让他，我教你看一个视频回家去做，90%以上的病人他肯定不会做。所以第一次甚至有一些急性期，我们是鼓励病人住院，在住院期间3到5天，我们每天会有这样的训练师我带着去做，或者在门诊的病人，我会在病人在诊室里花5到10分钟，我去训练病人，让他跟着我去做，然后把这个动作掌握之后，回家鼓励他去做。那么到1周2周之后来复诊的时候，我一定要检查他训练的动作效果怎么样。我经常会说，你要来交作业的。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了，因为毕竟确实在家里面只是跟着视频来做的话，没有人在面对面指导的情况下的话，也一不能保证他安全，二他的动作标不标准我们也无从判断。
0: 是的，我们经常讲啊，我经常讲就是你治疗病人，你不能当一个这个汽车的修理工，你不是修机器，我该这样子治疗，该这样子去修理就 OK 了，换个零件。医生和病人之间除了用药以外，心理的这种交流，这种沟通非常重要。
1: 是是，
0: 我在教病人做前庭训练的时候，我就跟他建立了一种信任，病人会对你一种相信，一种信赖，这种

0: 理念啊。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姜伟伟姜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这方面的病症。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了。那在最后的时间，姜主任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有机会找到您。
1: 好的，那个我是在脑科医院周二的下午和周五的下午，我有这个眩晕的专病门诊。
0: 嗯，
1: 那么周四呢全天是我的这个神经内科的这个专家门诊。
0: 嗯，周二和周五的下午是眩晕的专病门诊，
1: 对，
0: 周四的全天是神经内科的专家门诊啊。大家如果有关于比如说神经啊内科相关的一些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啊，帕金森啊、癫痫呀、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相关的一些病症啊，包括这个痴呆啊等等啊，
1: 对，
0: 还有这个像这个眩晕啊，都可以来预约挂号咨询。那姜主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要再次感谢您，要和您说再见了。
1: 好的，
0: 嗯，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再见。
0: 嗯，谢谢姜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更多动态和信息请关注到大蓝鲸 APP。 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淑珍。
1: 近270亩的集体农场，目前也在通过植保无人机开展自动化追肥作业，高效推进田间管护。连片稻田里，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智能巡航作业，15分钟便能够完成10亩稻田的追肥任务，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撒肥不均匀、效率低、耗体力等难题，为秋熟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2: 自从我们用这个植保无人机以后，能精准地控制到每块田块的撒药施肥，大大减少了我们作业的成本跟那个作业的效率，还有这个作业的精细度。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由南京农业大学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整形修剪与华中区域栽培岗位科学家团队耗时十余年选育，
3: 动态场景依次呈现，讲解员细致生动地讲解海洋生物、滩涂生态等知识，孩子们惊叹连连，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得一见的海洋奇观。
5: 我们家乡都是高山草原，在这里我认识了海里的生物，动手做了手工，海洋不再是书本上陌生的文字。
3: 博新黄沙港景区是射阳县依托鱼文化打造的文旅项目，以鱼为媒，融合海洋科普、休闲体验、非遗展示与生态观光，构建起集吃住游学于一体的沉浸式鱼旅空间。如今这片曾经以捕鱼为生的滨海小镇，正以文化为魂、生态为底、产业为艺，书写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彩篇章。
6: 射阳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文旅资源，对于长期生活在内陆的孩子而言是十分难得的。渔港小镇把海洋经济生动展现出来，有效激发孩子们的探索精神，是一次意义十足的实践学习。
3: 蓝色海岸孕育特色文旅业态，绿色临海构筑生态休闲天地。近年来，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用森林加创意，把自然景观、地方文化与游客体验紧密相连。入夏后，黄海森林文创雪糕凭借高颜值与好味道清凉出圈，草莓、巧克力、香草、哈密瓜四种口味，每一款均以度假区内标志性场景为造型蓝本，一口清凉，一眼风景，森林的韵味在唇齿间悄然流转。
7: 文创呢做得很用心，完全的结合了东台本地的这个生态特色，颜值呢也是挺高的，而且挺有辨识度的，不管是自用呢还是当伴手女都挺合适的。我觉得
3: 传统与潮玩碰撞，创意与生活相融，度假区坚持每年推陈出新，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发文创产品250余种，涵盖纪念品、家居用品、数码配件等多个品类。这份对于原创的坚守，正让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的文创之路越走越远。

0: 地的散养土鸡做成的龙鳞竹荪鸡汤，你想不想尝一尝呢？
1: 竹荪的这个纹理呀，给大家看一下，特别呀像这个敖丙的龙鳞一样。
0: 片片竹荪形如龙鳞，恰好对应龙鳞站脚。温润鸡汤藏着善间清润灵气，恰似少年曾与龙族纠葛过往。

0: 不足30平米的会议室陈设非常的朴素，一张长条木桌，十几把藤椅，完整的保留了当时开会时的原貌。
1: 电影《四度》里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深度还原四渡赤水经典战役，全方位展现贵州红色底蕴与山水风貌。
0: 那您是哪里人？
2: 我们主要是带着小朋友来看一下，因为昨天我们刚看了那电影，觉得挺很震撼。
3: 啊，我从陕西这边过来的，我们感触还挺深的，因为我们陕西那边有个延安，跟这边挺类似的，就革命情怀还是蛮重的。
4: 哦，我是长春的，就是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吧，尤其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个批示，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1: 先看电影，再访旧址，这种电影加旅游的模式，让历史变得更加立体生动。四渡热映后，暑期来遵义旅游的游客出现了大幅增长。
0: 就是这段时间和前段时间对比呢，人流量明显的增加了很多。现在的话呢，几乎每天都是人都很多，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1: 从电影取景地到文创周边产品，四渡热映后，遵义受到了越来越多影迷的欢迎。
5: 那我们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呢，看到了关于我们四渡电影的一些文创产品啊，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杯子，上面就有四渡电影的名字，而且这个杯子很小巧，也很实用啊。是的，我手里呢还有一个保温杯，这个也是比较的实用，上面也是有我们四渡的名字和一些场景。把这些小物件带回家呢，还能够随时的来回味峥嵘岁月。对，除了这个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非常小巧的，对，又很精美，对，很精美的一个四渡电影的一个徽章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你可以放在包上啊，放在衣服上啊，是吧？
6: 对，而且把这样的红色的文创融入到小物件里面，是非常的精美的。
1: 除了文创产品，来遵义一定不要错过一场沉浸式的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凭借四渡的电影票根还可以打8折优惠。一部剧从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再到巧渡金沙江，《伟大转折》用沉浸式的方式把中央红军在贵州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7: 我们整个舞台运用声、光、电、水、影、景啊几种模式，然后来采用九地这种方式来展现我们的整个剧目。同时呢，通过真人的演出，配备舞台下方储存的1000吨水，用来模拟我们的湘江战役、四渡赤水以及最后啊26米落差的室内空间瀑布，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金沙江横渡在我们的游客眼前，然后使我们的游客就是能够更震撼地体验那一段历史。
1: 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大捷。为了让更多人亲身感受那段烽火岁月，娄山关景区还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再现当年的战斗场景。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以真实的山体为背景，用震撼的视听效果还原了那场激烈的战斗。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换上红军服装，亲身参与到演出当中，当一回红军战士。
8: 刚刚体验完了咱们这个攻打娄山关的这个实景演出，第一个呢就是场景特别的真实，确实也有很多激动人心打仗的这个场景。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哈，特别的感慨咱们革命领导人在绝境逢生，在最危急的关头仍然没有放弃哈，变被动为主动，来打赢了咱们这次四渡赤水娄山关的这个关键的战役，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后代留下的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1: 游客觉得看演出学历史这样的教育方式远比书本生动得多，也深刻得多。孩子不仅记住了四渡赤水的故事，更理解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是革命信仰。
2: 其实在炮火声响起那一刻，那一瞬间人还是有一些惧怕的，但是看到我们的党旗飘扬在前方的时候，大家所有的人都一样，一只知道勇往直前，不惧生死，真的是感受到了革命先辈攻克这个庐山关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也充分体现了毛主席

0: 的那句诗词，苍山如海，下雨什么？
1: 残阳如血、
0: 啊、对，残阳如血，真的是不忘历史，好好学习吧，珍惜当下的华夏盛世，为祖国建设继续努力。
2: 忆秦娥娄山关穿越了90多年的时光，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当年红军打了胜仗，老百姓送来粗粮饭慰问，今天游客也可以在这里吃一顿红军饭，体验一下胜利的滋味。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胜利食堂，那我们刚刚看过了娄山关的风景，感受了娄山关大捷的实江演出，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里吃一顿红军的庆功宴。
4: 是的，在娄山关大捷之后，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拥护红军、慰问红军，是送来了粗粮饭，这也就是红军饭的由来。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吃的这一桌呢，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庆功宴。
2: 一桌简单的饭菜却有着不简单的意义，玉米、南瓜、窝窝头、杂粮饭，这些都是当年红军行军路上吃过的食物。吃着这样的庆功宴，我们更加体会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娄山关不仅有胜利食堂，还有胜利邮局，在这里你可以写一封红色书信，盖上胜利邮戳，把这份来自娄山关的红色记忆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胜利邮局，那拿我们的四渡票的票根来到这里，很多我们娄山关自己文创的产品是可以打8-5折的哦。
4: 是的，而且胜利邮局是以胜利为名，以此来纪念1935年娄山关大捷。在这里你还可以实实在在的写一封红色的书信，盖上我们的胜利邮戳，把这份红色记忆寄向远方。
3: 嗯，非常的有意义啊。
4: 是的，
2: 毛茸茸的手雷、可爱的炸药包、迷你冲锋号，这些文创产品让红色文化以一种年轻的方式走进了大家的生活。
4: 这个呢是一个胜利护照，打开之后啊，它有沿途的各个的旅游景点的点位，我们可以沿途都来打卡，拿回家去呢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2: 四渡热映后，贵州重磅推出系列银旅联动惠民措施，依托影片全程贵州取景的独特优势，以观影免游景区、票根畅享消费创新模式，持续升级票根经济，让影视流量精准转化为文旅热度、消费增量，解锁全域文旅融合新玩法。在娄山关景区，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到各种优惠。
4: 四渡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娄山关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也联动了这个四渡的影片，在我们娄山关景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呢就包含凭电影四渡这个票根可以到我们娄山关景区享受摆渡车的8-5折优惠。第二个呢就是诗词馆免费参观，门票是免费的。第三个就是到了我们娄山关之后，现场的一些场景，一个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包括我们云剑窑烤、云剑西风台这些的一个消费场景的一个消费，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2: 数据显示，四渡上映后，凭票根来到娄山关景区的外地游客已经达到3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游客来到遵义，除了体验红色文化，还可以欣赏遵义浓郁的风土人情。乌江寨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慢下来、静下来的地方。
4: 王老师，在咱们乌江寨有非常多的特色的小巷子，在咱们前面呢还有一家特色的老店，叫童子泥少店，它可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呢，也是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童子泥少是遵义市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它个头小，做起来可一点都不简单。
5: 因为很多

0: 水战役全程在赤水河流域展开，赤水大瀑布、佛光岩等赤水河壮阔河谷地貌，展现了当年红军转战的险峻自然环境。
1: 咱们赤水啊，是位于贵州省的最西北部。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同质化竞争倒逼产业升级，服务业演练补练，精准赋能，挖掘螺蛳粉产业的新增长点。
4: 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3: 从靠天吃饭到凭数据

0: 经管，从论经脉到论身份脉，服务业如何重塑人参产业的价值链条，
1: 生产性服务业的精细化赋能，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起服务业，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离不开生活性服务业，而产业发展则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助力。一碗螺蛳粉，一颗吉林的野山参，都是看似普普通通的地方特产，背后却是成百上千亿量级的全产业链规模。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不断突破瓶颈，延伸创新链、价值链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酸辣鲜爽的螺蛳粉是广西柳州这座工业之城的新名片。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营收突破800亿元，预包装柳州螺蛳粉漂洋过海，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风味独特的街边小吃蜕变为标准化生产、规模化运营的工业化美食，柳州螺蛳粉产业在高速扩容的同时，正面临着行业入局者增多、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挑战。
2: 那如果说没有新的突破的话，其实在去年呢，我们就考虑过可能要把它给关掉了。
1: 莫琴吉是土生土长的柳州人，2017年创办了这家螺蛳粉企业，最高峰时一年销售额超1亿元，但随着行业竞争日渐激烈，企业销售额一度下滑了50%，惨遭腰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莫琴吉决心放手一搏，另辟蹊径。
2: 毕竟螺粉要么起死回生，可以这样子讲。
1: 莫琴吉所说的冰鲜螺蛳粉，是把煮好的米粉和汤底配料一起打包，食客收到螺蛳粉可以冷冻保存，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原实体店现煮风味。打包汤料和配料意味着必须开

0: 专门提供的定制化全周期的农事服务，把气象数据转化为可落地的田间管护方案，帮助深农在每一个关键生长阶段做出精准决策。
1: 一年的小苗子呢，冻坏了之后就废了，就得重新种，所以损失很大。你比如说今年有最近你这五号到六号这两天有低温，说-4度、-5度啊，咱提前搞个预防，搞点防寒类的措施啊，预防一下，这样就减少了很大的损失。
0: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长期以来深农们还面临一个难题，好的人参常常卖不出好价格，挑西瓜拍拍瓜皮听响。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怎么挑到一颗好人参呢？怎么看品相？怎么辨优劣呢？
2: 对于野山参这个产业乃至这个产品呢、消费者、最顾虑就是啥的，质量参差不齐，
0: 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记者发现当地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服务机构正在为人参搭建一个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质量溯源系统。
3: 这个我是一号基地的，总共面积是16000亩。
4: 跳出守着摊位收租金的传统运营模式，而是引入展销会、研学游、物流等服务新业态，通过这些服务来助力入驻的商户引流树品牌。
5: 全国各地的
6: 过了，
5: 这个很不错啊，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来很给力。投标的事情开个会，然后碰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投标的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4: 看完一个项目的效果视频，吴维亮赶紧召集另一个团队准备一个海外项目的招标材料，两天后他们就要参加一个东南亚项目的投标。吴维亮从事光电设备方面的生产已经20多年了，他坦言早年只是单纯做产品，如今公司已经从灯光制造商蜕变成为了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不仅参与了 G20 杭州峰会、广州亚运会的视觉呈现项目，还为不少热门旅游城市打造了文旅景观项目，最近一两年更是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市场。
5: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然后一些比较就是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能够做一些赋能。那我们
7: 服务与设计，
4: 近年来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广东一直在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方面积极探索，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招。今年3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要做好两业融合，首先要响应生产一线的技术和产品创新需求，形成两业优势互补。
8: 两业的融合呀，对于我们啊，提升我们整个产品制造的这种效率，提升我们产品制造的这种含金量，是具有重要的这种推动和引领作用的。所以说两业融合呢，自然也是我们啊培育新质生产力啊，推动这种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啊抓手。
4: 魏奇佳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同时，新的应用场景出来之后，相关的政策配套要及时的跟进，在人才各种要素的配置上要给予相关的支持。
8: 那么我们看现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啊？那么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9: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千年瓷都到千年商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创新实践正在落地生根。当前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业结构、生产模式迎来深层次革新，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是这一变革中的重要趋势。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

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放眼未来，制造与服务协同共进将不断为制造业淬炼核心竞争力，也将持续拓宽服务业发展赛道，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个阿米巴呢，就是大多数呢，它可能是一个没有症状的携带者，但是大便里面可能会排出这种包囊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肠阿米巴病，就是叫肚子疼啊，然后大便呢是果酱一样的大便。什么叫果酱一样的？红的，有血，有粘液，还有腥臭味啊，想大便又解不出，就是解不干净的那种感觉，叫里急后重。那一般来讲呢，发热的这种情况不多见。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见的也比较多的，就是肠外的阿米巴，比如说阿米巴肝脓肿。这个发热啊、寒战啊、高热啊，还有这种就是右上的腹痛啊等等啊，然后去做影像，就发现这个肝脏上面可能不止一个的那个脓肿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
1: 这个先生他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您刚才说就是我们遇到过，可能他自己没有太多的症状，然后可能比如说这个大便可能有一些这种表现，然后但是我在想啊，如果说他如果没有症状的话，那他怎么能知道的呢？
0: 就留大便去做检查。这大便里面可以去找这个滋养体啊等等。还可以一些其他的，就是说现在比较就是先进的一些 PCR 分子学的一些检测，这些都是可以的。
1: 那您看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大便它可能是有一些异常的，那如果是阿米巴原虫感染和普通的这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它可能也会造成大便的这个异常哈，那它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吗？
0: 那普通的肠炎，如果普通细菌肠炎，多数就是稀水便啊，或者说黄绿色的这种粘液便啊。但是阿米巴痢疾呢，它是那种果酱样的，它血的成分比较多啊，粘液比较多，然后有腥臭味啊。然后呢，普通的胃肠炎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发热，阿米巴的早期呢发热不明显，但是如果说肠外的它可能会比较厉害，胃寒寒战高热啊，比如说肝脓肿啊。
1: 就是他，就是听您这样讲，比如说他那个有肝脓肿啊什么的，他是不是也会比较危险？因为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这个先生，他回来之后，他是大面积肠道大面积溃烂、大出血，然后住进了 ICU， 还发了病危通知，就觉得他是很危险的。那么，就是其他的呢，都会这么危险吗？如果感染了这个阿米巴原虫的话，
0: 如果说他没有症状，有一些人他是个携带者，他没有这么危险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他刚生病的时候，他可能会吃一些止泻药啊等等。那这个呢可能会延误诊治，延误治疗。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阿米巴再继续的繁殖，然后呢导致更厉害的一个肠道的并发症，导致出血啊，甚至肠穿孔啊等等啊，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就是他如果延误治疗了，有可能会发展的比较严重。
0: 对，
1: 但如果只是携带者，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0: 甚至有的人都没有什么症状啊。
1: 那如果他是一个携带者，他目前没有症状，他也可能肯定就不会去就医。
0: 对，会对周围人造成影响，因为
1: 他会传染，
0: 他会排这个包囊。
1: 那他有可能有传染性。
0: 对。
1: 那所以就是如果说您看啊，如果说比如说大便不正常，可能我们有了一些症状，怀疑有这个相关的感染，应该第一时间怎么做呢？就医。
0: 还是要就医啊，去检查大便常规嘛，看看大便里面有什么是有血还是有脓细胞还是有其他的，是不是就是甚至寄生虫，不一定是阿米巴嘛，其他的我们要考虑在内。因为现在的话大家有时候还是喜欢吃一些这个不光是生腌啊，比如说有一些生的这种三文鱼啊等等啊。很多种，我觉得可以，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肠道有些症状，可以去做一个大便的一个检查。
1: 照您这么说的话，我们比如说你有这个吃刺身还有吃生腌的这种经历，或者说你就好这一口你喜欢吃的朋友，其实要关注一下就是自身的这种肠胃的健康，比如说大便是不是正常，这个是需要去关注一下的。
0: 对，是的。
1: 那想再请教一下这个陈主任，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预防阿米巴虫的这种感染呢？可能有些朋友他就是确实喜欢这个吃这样的食物哈，那是不是就别吃了，还是怎么办？有办法吗？
0: 第一个呢，就是最好是要煮熟啊，就是包括水啊，包括食材啊，最好是要煮熟啊，那包括这个火锅啊、涮肉啊什么之类的，一定是要煮熟。然后呢，要洗干净啊，一定是流动的。

0: 清水啊，彻底的冲洗。那比如说瓜果蔬菜这些东西，特别是水果，那削皮的尽量削皮。然后呢，就是厨房里面我们的那个菜板啊，最好是要伸手分开啊，刀具也要分开，切生的或者切熟的，这个是要分开的，要做好消毒工作。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一定是菜果一定是加热到位啊。然后还有一个饭前便后啊，要肥皂要去洗手，流动的水要洗手啊。 把手给洗干净啊，避免的话就是激发的其他的问题。但是你要说非要吃，一定要吃刺身啊什么这些，那我倒建议就是选取那种就是检验比较合格的来源途径比较就是正规的这些食物啊，
1: 就是可能它的叫什么质检，或者说它的选品可能比较严格一些的渠道，就是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0: 对，
1: 嗯，对。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提醒，给我们做的科普啊，关于阿米巴原虫。其实，可能我们在看到啊，说，这个先生他是泰国回来以后啊，会想他是不是在，比如说在那儿吃的，这个就是在那儿的一个疾病。咱可能没有，其实不是，他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可能会感染的一个问题，一个疾病哈。嗯，那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那陈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2: 哦，我上那个有事特意到的感染科普通门诊过来找我，如果说有需求的话。
3: 好的，好的，
2: 是第二医院。嗯，
3: 好的，谢谢您，感谢陈主任。
0: 嗯，
2: 谢谢，好，再见。嗯，再见。嗯，
3: 好，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
2: 那这节就时间就用的药，而且一个是药比较猛，另外一个呢，时间也比较长，但针灸呢就可以快速发挥作用。所以呢就给大家造成那种感觉，就是针灸只能治这些病。但事实上呢， 像我们现在呢，因为它损伤的外头那个鞘，就是因为外头那个包膜啊，就像我们电信外头这个套子，它修复不良，然后导致它就是一直游离阻断压呢，不超过95，那么色色压呢不超过160，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这个保守，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守疗法，就是不用西药来降压，你可以尝试的采用针灸的方法或者中医药的方法来试。如果你已经在服用药物了，那我们就不建议它随便减药。那么对于这个血高血脂症，那我们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研究中点，国内有很多的针灸的穴位，传统的一些穴位的方法，包括一些对于低密度脂蛋白，对于这个影响，针灸效果还是不错的。你用它定位的药物，现在西药就是普遍用的是它定位的药物呢，你可以在它定位药物的同时采用针灸的方法一起进行，你可以减少它的使用，这是可以的，因为它 有什么我们可以随时密切观察它的现象，它不会产生太大的就是像高血压那样的会出现反弹的非常明显，或者带来一些风险。但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这个也是要经过一个密切观察和我们的仔细的一个调整。那么血糖类的呢，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血糖我们讲的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的这个调节代谢的作用还是很好的，那尤其现在一些灸法，我们医院现在一个射频灸疗方法，对于我们也做了临床试验，对于脂肪肝和高脂血症单纯用这个 射频灸一种比正常灸要强烈的一种灸法，那做了以后效果还是很好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就我们的研究已经现在发表了，发表在 SCI 的文章，也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临床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是针对这个血脂高血脂症，血糖的话也可以调，也可以进行调整，尤其是对一些糖尿病产生的一些相关的并发症，比方说糖尿病足，
3: 或者一些末梢神经的损害啊，这些的话呢都可以采用针灸的方法进行一些治疗。
2: 对，那么但是减量的话，这个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不是说一概而论都可以减量。同时呢，还有高尿酸血症里头还有一个高尿酸血症，这个呢倒是我们现在目前也是我们科的一个研究课题。现在做的话，临床效果也是可以不错的，就是从中药跟针灸结合起来降尿酸。
1: 防止痛风关节炎的发生，这个也是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您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虽然这个不复杂，但是您回答的非常的细致啊，陈主任。您刚才讲，如果是高血压查出来还没有开始服用降压药，并且在这个血压在一定的数值之下，在某一个数值的情况下是可以尝试去做针灸的。但是如果已经服药了，你想要通过针灸说不吃药，那这个是不太可能的。然后高血脂症，那是可以通过这个 中医中药的方法。

来有一些调整的，包括您说高尿酸血症也是可以的啊。那血糖呢，它可能情况又比较复杂，有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但它是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0: 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1: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秸，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0: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
2: 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3: 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4: 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下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马上我们还要有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3: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

0: 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
1: 现，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来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

0: 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这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要
1: 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此外还将制定优质苹果质量分级标准，推行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2: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进不来，正宗的才能卖上好价格。
1: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
3: 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中提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那么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都包括哪些方面，到底和我们广大民众的生活的关联度又体现在哪里？张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对于农业的这个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
0: 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我们呢未来要逐渐的推进我们这种技术，并且呢使得它能够最终达到我们既保供给又能优生态这样双赢的一个目标。
3: 那我们看到这次规划中还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沪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5: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啊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捕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6: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符荡构建起完整的水。

0: 亚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周边生物多样性提高30%，生态筑底也倒逼产业升级，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正走出一条更绿色、更高效的新路。
1: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斤的鲈鱼。那现在水面上这样一台智能的集污机器人正在不间断地清理水里的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2: 其实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那么15-17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3: 在我们15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发明的这种高效的这种高产的，包括我们这种抗药的或者是节水的这种种业，它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技术转型的一种高科技的体现哈。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设施的农业，我们设施农业有很多的这种环控的技术，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端的这种设施的这种设备，然后它其实呢也是一种绿色生产方式的一种高科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比方说智能的一些农机，这些农机呢，你像智能的除草的机器人，那么这种除草的机器人它本身就是减少了我们对于除草剂的这种使用，包括我们一些深耕深松的一些技术，然后增加了我们这种土壤的这个活力，减少了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板结，然后这是我们智能的一些这个农机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的这种设施的装备。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现在这种智能呀、物联网呀、这种 AI， 然后使用到任何的这个农业当中都是一种王炸。比方说我们这个 AI 养猪、 AI 养鸡，在养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AI 植入到养猪的这个猪的这个身体里面，可以监测到它对这个营养的需求，以及它的温度呀、湿度呀，包括它身上有没有病毒。我们在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它的很多的一些症状，去减少这种瘟疫的发生。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很多的这种农业的技术，我们这个

那我们还要变得更强，那么竞争力要更强，可持续性也要更强。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咱们还是任重道远，需要很多方面。首先我们就还是要守护我们的一个资源环境哈，因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资源条件有限，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环境呢保护好，节约好，这样呢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资源呢利用率能够更高，那么才能实现我们农业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绿色发展呢，也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业，像这个生态农业呀、生态旅游啊、有机农业呀，哎，这些都是新的。像我们这次15-15规划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拓展我们农业领域的一个新型业态和未来的农业，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空间。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催生更多的一些新

0: 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增量。
1: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2: 看好中国，加码投资中国又一次成为了今年以来外资研报的热词。赵校长，我们知道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全球的价值链啊，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外资加仓中国热？那这样的加仓和移

0: 我们说外资流入，它最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1: 以往呢，外资呢就中国呢，有的呢就直接投资啊，这个建厂，这个搞这些投资。那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呢，这个比重加大了。你看，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并且呢，它要呢就是要寻找就长期投资和持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看到了，因为它很看重一中国的需求稳定。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超大规模市场，因为我们毕竟占了全球的18%的大市场，这个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呢，从中国这个供给侧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啊非常快，并且呢它背后这个技术迭代的频率呢也非常高。这个中国从1到100的这个方面的那种创新能力，这个组织能力，产业的韧性，这个在世界上来讲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器，那么不能忽视。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不论这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非常，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呢，这是这些大的机构啊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
0: 嗯，还有哪些考量的因素吗？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0: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富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2: 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同时呢，外资的这种开放，我觉得也会倒逼本土公司，无论在信息披露也好，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更多的标准化，更多的跟国际标准来接轨。所以总结来说，国际长钱的这种投票也好、投资也好，那当然不是一种贴金，它也不是一个福利，而更多的会倒逼本土公司把相关的科技、把这硬科技作为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利润。
0: 那我们注意

0: 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阶段。同时呢，那个中国这个高水平开放呢，又对外资呢实际上带来一个新机遇，因为这个共同面向未来嘛。
0: 但我们也看到工信部最新的消息显示，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业务实现了全品类的覆盖。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电信领域的这样一个开放提速？我们如果以这个领域为观察点的话，外资的这样一个投入热情又会中国市场带来什么？
2: 电信增值业务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和窗口啊。刚才说到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

0: 的过程当中，如果占得先机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获得一个给千行百业卖铲子的一个好位置。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这个矿开采的怎么样真未必，但是沿途当中给工人们卖铲子的企业可能会先发一笔，所以这也是一个卡位和站位的优势。而这个将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外资进来以后竞争一定更激烈了，但是产品可能也会更好用了。因为呢，外资进来带来的更加直接的体感就是我用户的选择会更多，可能资费呢会更加透明，交付呢会更快，价格呢未必会马上跳水，但是像以前这种靠一张牌照躺赢的企业，它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也会溢出到中国产业链，因为数据中心它不光是一张牌照，外资进来以后，除了做数据中心，相应的上下流的产业链，比如说土地、电力、制冷、服务器、光网和运维，都需要大量的本土企业来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说它这种外溢效应也将创造大量的就业，给本土的这种供应商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服务的机会。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倒逼服务升级以及治理的这种升级了。因为外部竞争会倒逼企业从原来的管道竞争，我守着这段管道收过路费就可以了，那现在不行，你要做服务，你要做平台思维，也就是说放并不是不管，而是更高水平的管。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次电信开放的提速呢，更多的是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原来一个半封闭的俱乐部，就咱们几个人玩，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平的、透明的平台。那么本土企业想要跟强大的对手竞争，只有把自己的护城河建得越深，城堡建得越坚固，未来它的盈利空间才能有保证。
1: 嗯，那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十五规划开局之年，
2: 同比增长15.3%。
3: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外贸成绩单有哪些新观察？
1: 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
2: 增速稳，韧性足，结构优，动能强。外贸提质增效如何加力深耕？世贸组织发布货物贸易晴雨表，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略有下降。应对不确定性挑战，外贸如何行稳致远？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外贸新动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外贸成绩单出炉，含金量都体现在哪里？外贸出口在结构上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提质增效、向新向绿，接下来该如何深耕？那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刚刚我们说到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1: 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平。
0: 六成，崔老师，您先来给我们说说，您是如何观察前五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在结构上发生的新变化？
2: 其实这个机电产品它的出口呢，在我们的这个出口中间的比重是一直是上升的，到去年呢，话呢就已经是达到了61%。啊，那么今年呢，前五个月呢，这个是又持续的增长，涨幅呢是同比是超过18%，那么这个在这个占比呢是进一步又提高到了63.6%，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其实呢，除了这个机电产品本身在总的出口结构中间的这个提升以外呢，在机电产品里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高端制造啊，它的这个涨幅呢是更加明显啊。比如说这个集成电路，它咱们有一种这个贸易方式啊，就是保税物流这种贸易方式，前五个月的增长超过40%。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呀、不断的推动这种新的贸易的这种形式啊，包括跨境电商啊、新的业态啊，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

0: 关总署在前一段时间对这个综合保税区提址扩能，那么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好好的抓住这些政策的话，就能够抓住这个机遇那么使得自己能够好好的能够就是说这个抓住机遇呢，能够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1: 嗯，没错，企业一方面要去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更要修炼好自己的内功啊。那周老师，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接下来在创意创新、优化服务还有品牌出海等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2: 我觉得中国外贸企业还是有很强的发展的动能的。这种动能呢，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现有的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呢，也要跟我们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现在有很多的企业走出去，走出去的企业呢，他们也是需要去获得它的零部件呀、中间品。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新增加的贸易的这种规模呢，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想呢，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这个需求会建立起一个新的贸易的连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外贸的这种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所以政府部门呢也在持续的去改进。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在不断的去探索新的路径，这种新的路径呢在其他的一些自贸实验区也在去复制推广。所以说政府跟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合力，要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我们的外贸的发展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了。那么最近的这一年多啊，这个关税的这种持续的波动对于外贸的冲击是很大的。中国消费者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很多像美国呀、欧洲啊，他们感觉到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环境，发挥中国的制造的力量，发挥中国贸易的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外贸实现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0,000亿元台阶以上。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入推进，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如今支撑出口的已经逐渐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这背后是产业深度转型后的结果。这种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档位切换，为外贸行稳致远添动能、增后劲。再会。

0: 是你要去持续消费的这些服务。所以像这个 token 呢，像各种各样的这些消费，其实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也能够给这些提供的公司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利润。所以我想这个指标的公布呢，正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它是商品和服务都是这个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啊，都在进行服务业的开放的试点，我们对于外资啊投资服务业领域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我想未来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消费的这种供给，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这些提供者，还包括全球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服务提供者。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工业领域的数据。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了7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增速较四月大幅加快1.6个百分点。其中水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分别提升至13%和12.1%，核电、风电更是由四月的同比下降转正为正增长。那丽妍跟我们来说说发电量这样一个核心工业领域或者说工业先行指标的一个加速回升，是不是可以反映出现在我们工业生产这个活跃度已经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向好变化？
2: 是的，像是发电量啊这样的指标，可以说是更高频的，能够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的这样，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态势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很多，那都是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种向新向优。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源结构。那我们近年来得益于像是对于清洁能源的投资，对于这种可再生能源的这样的投资，包括您刚才点到的各类的。

0: 缺口蛮大的，人才缺口千万的产值，
1: 几百个人的团队还是一人公司吗？张金慧告诉记者，一人公司只是一种创业初期的形式，作为创业快速起步的路径，一人公司的优势在于起步快、成本低、决策敏捷。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人公司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成长为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中国医院出现越来越

0: 那主要的瓶颈其实还是境外的一个商保支付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接诊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有商业保险的，对于在境外生活的在境外购买的这种保险，那目前我们还不能支付，所以我们对这部分患者，那我们只是提供必要的医疗文书，所以患者出院之后再实现商保的一个报销，那么未来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国际商业保险的支付问题不是个例，而是目前国内医院接诊外籍患者面临的普遍难题。
2: 外国人士或者境外人士在华就医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一个就医体验不便利的问题，这个很多是因为国际商保跟我们的医院之间一个保险结算的跨境支付的问题，所以我们广州呢也正在积极的推动境外的保险机构，我们广州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这11家医疗机构集体来进行签约进驻到我们医院，我们也正在积极推动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医疗服务的这种商保的支付平台。
1: 尽管跨国商业医保支付的问题待解，但眼下打开社交软件，外国博主记录来华就医的帖子依旧层出不穷，外国人扎堆来中国看病的字眼也在网上炒得火热，甚至有人开始担心中国医疗资源会被外国人占用。那么这个担心该如何破解呢？
2: 医生这种紧缺的资源，我们也做了一些制度上的设计，就是要求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专家们，他开展就是一个单元的国际医疗服务，就每半天一个单元，那么他一定要在基本医疗服务这一块要有两个单元，就是说国际医疗和非国际医疗他要承担的任务就是1:2，能够确保我们的医疗资源没有因为开展国际医疗服务受到挤兑。
1: 肖新才告诉记者，从广州市卫健委的调研和医院实际

0: 新入行，目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可以进行更高效更准确的一个黄金辨别以及一个纯度的一个分析。自从国家推动鉴定估价师这个职业我们的话也借此机会去通过培训，从而去考取的这么一个资格证，可以加强消费者对于咱们从业这个人员的一个信任度，并且在择业的一个选择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帮助。
1: 由于黄金市场的火热，买卖回收需求旺盛，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牟利，在黄金中掺假造假，打造外观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黄金，企图蒙骗黄金门店、典当、银行等机构完成变现，各类骗局频发。黄伟强就识破了不少骗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0: 例如用伪证克扣克重还有一些通过熔烧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杂质进行一个城市的压低压价，还有一些无理的一个费用收取。所以在回收黄金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些专业资质正规的一个回收机构去进行一个处理。
1: 潘文倩在广州一家黄金鉴定回收机构从事理论培训工作，他的主要
2: 之后冷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足金呢依然是这个明亮光滑的这个水滴的形状，而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
1: 全程监控不仅是操作标配，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一旦出现争议，实时画面即可作为客观证据，让双方在透明的环境下高效沟通，化解分歧。广州番禺作为国际黄金珠宝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贵金属制品在此交易，对专业黄金鉴定估价人才需求旺盛。余立成是一家黄金珠宝镶嵌首饰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原料采购、生产质控、成品验收等多个环节都需要黄金鉴定估价师来把关。
3: 我们这一家首饰加工厂呢，是代理一些大牌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加工厂，这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1: 在设计环节，黄金鉴定估价师可以依据黄金饰品的成色标准与款式方案，核定用黄金用量及各类主辅材的投入比例，为产品提供精准的成本测算。在质检环节，他们也能快速鉴别黄金的成色。
3: 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呢，喜欢纯金的，纯度是4:9的，但是国外的消费者呢，他是喜欢这些时尚就是性价比较高的，这是 K 金首饰，就跟我们国内的不一样。比如这个是玫瑰金的18K 镶嵌的一个手镯，它的工艺是十分的精美，都镶嵌了一个珠宝，跟着它的含金量是75%是足金，还有25%是铜。这个是9K 的一个耳环，它的含金量是34%。这个是一个有高级设计感的大耳环，它是用了14K 的一个含金量来镶嵌的，10K 的含金量是有54%是足金，剩下的是银跟铜。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鉴定出每一个黄金的含金量，大大的提高我们工厂的一个效率。这一盘是我们刚刚出炉的成品啊，这些款式还是挺多的。我们黄金鉴定估价师呢，从我们这些成品的一个前端跟后端的款式来呢，就可以鉴定出它主料辅料的一个损耗跟材质的一个情况，提供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定价，对于我们后面的销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么在首饰加工企业中，黄金鉴定估价师大概能拿到多少薪水呢？余立成告诉记者，他们的月薪大约在5000至6000元。从买到卖，从风控到创收，黄金鉴定估价师的价值已渗透着企业经营的全链条，其作用远非降本增效四字所能概括。在番禺一家杂金铺里，销售王亚兰说，如果有专业的黄金鉴定

0: 价师在，顾客会放心很多。
1: 我可以拿旧金来兑换吗？
2: 可以，当然没问题。
1: 我想打一个给我这个小孩子。
2: 我们有一款这种。
1: 好的。
2: 好，可以拉素圈，可以先看一下。
1: 好的。
2: 那咱们这边先看一下您的来料，手链和戒指，通过初步的肉眼判断，一般的光泽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您带来的这一个龙凤镯，一般这个扣头的位置是900的纯度，它不是2.9、3.9的纯度。这个扣头900是一般都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硬度存在。
1: 那如果我要保证成色的话，你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2: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置换一下板料，但是这个板料的话，我们要以您实际测出来的纯度为准，然后进行一个折点。
1: 可以，没问题。
2: OK 哈、啊。
0: 对接消费者送来的旧金料，逐一鉴定成色，再根据金料品质推荐合适的翻新款式。王亚兰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鉴定成色需要专业知识，推荐款式需要熟悉用金量，而和顾客沟通则需要让人信服的专业底气。这几项恰好都是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看家本领。
2: 那像一般呢，很多客户人群他会带一些以往的旧首饰来，这些旧首饰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渠道。我们呢打金店是需要一个足金的纯度来加工的，例如说像黑金的硬度比较高，那如果是现场师傅手工去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足金的黄金来进行一个加工的。这一个岗位呢，我们要通过肉眼、通过熔烧以及光谱仪的检测去进行检测客户来料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0: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2: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0: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
3: 搭配衣服啊，喜爱的一些款式，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做一定的一个定向的采购。
0: 黄金不仅是百姓手中的首饰与投资品，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正因如此，国家在15-5期间将着力培养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银行、回收企业等关键节点全面布局。
4: 多年来我国黄金的产量和消费量均稳居全球的首位，每年黄金的消费规模近1000吨，流通黄金也达到数百吨，加上老百姓手头上留存的大量黄金，市场的空间广泛，黄金的售卖、回收、贵金属的鉴定，还有防洗钱、防恐怖融资等监管的工作，都离不开专业人员落地的管控，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

0: 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富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富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富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富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

0: 这来自于那英和王菲的《相约1998》，她是在199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唱的这首歌。当时我还依稀记得有两个人在那个球里面跳舞，你还记得吗？当时那个舞台，
1: 我也是不记得了。我那个时候就怎么说呢？因为那个、
0: 是襁褓中的婴儿，
1: 怎么可能？98年，
0: 哎呦，我故意这么讲的，你这这个梗真的。
1: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经常会回放春节联欢晚会对吧哈，经常会回放，然后看啊看啊，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也很好看，但你要问我细节记不得。
0: 那你有没有看过翻版的？
1: 翻版的
0: 湖南卫视的那个百变大咖秀，大张伟和沈凌两个人唱的。
1: 没有。
0: 然后那个球也是翻版的，里面的两个歌者也舞者也是翻版的。
1: 哎呦，这两个人站在一起啊，尤其贾玲这个搞笑的程度哈。
0: 沈凌
1: 啊，沈凌
0: 不是贾玲
1: 哦，沈凌
0: 贾玲模仿他俩可能都不太可以。
1: 啊，大张伟和沈凌是吧？
0: 对，
1: 那我又想起来那个，我为什么脑子里面会出现贾玲？我贾玲当中哈、
0: 也参加了。
1: 对，百变大咖秀呢，他是演过叫什么白素贞
0: 啊，曲颖、白素贞、
1: 白素贞、
0: 演了好多个人，还有那个汪峰。
1: 汪峰啊，
0: 他演过汪峰
1: 哦，
0: 厉害吧？
1: 厉害了。
0: 但贾玲现在最近都没怎么消息了。
1: 对对，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可能是不是又胖回去了？
1: 不晓得哎。
0: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胖的人要维持体型很难。你还记得当年郑少秋和沈殿霞的女儿郑欣宜，不是有一段时间也减肥减得很好吗？都只有140斤了。可是稍不留神。他
1: 又回去了是吧？
0: 对，他可能就是那种易胖体质。
1: 一个是易胖体质，另外就是他看他用什么样的速度瘦下来的，然后平时呢是怎么样饮食的，通过节食
0: 对
1: 这种方式去减肥的啊，基本上分分钟恢复正常饮食都会回去。
0: 我今天早上一上秤，胖了2斤，心情尤其的不好。
1: 你这个个头胖个2斤不正常吗？
0: 但是怪我自己，就是前两天有点嘴馋，吃了一顿意大利面。
1: 一顿意大利面，
0: 吃的是奶油蘑菇意大利面。
1: 小黑，你在笑什么？你上秤了吗？
0: 你笑什么意思啊？啊？几个意思？来，我给你讲。来，我话筒打开，你讲什么意思？
2: 没有吧？
0: 啊，没有吧？什么？
2: 觉得意大利面很好吃、
0: 啊。意大利面是很好吃啊，吃完长肉啊。
1: 意大
2: 奶油蘑菇意大利面是对的，
0: 是对的，
2: 特别好吃，
1: 特别好。
0: 吃的特别容易胖是吗？
2: 哎呀，还好吧？我觉得肉酱意大利面容易长胖。
0: 都胖，
1: 其实还好，说实话还好、而且一顿的话也还好。如果说呢，你觉得一顿对你造成的影响持续了比较久，那应该就是水肿的时间比较久。
0: 不是，后来我看了一下配料，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奶油蘑菇意大利面都怎么做的。先要黄油，然后放蘑菇，放那个培根，然后完了之后奶油、牛奶、奶酪，再加上那个芝士啊，然后面下去啊，你说
1: 哦，就是一个碳水炸弹。
0: 对，你说这个热量哈、不得了。
1: 正常，如果说你把黄油换成草饲黄油，其实也还好。然后后面的奶酪、牛奶哈、还有芝士，三个叠加在一起有点多，
0: 对吧？
1: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你到底放了多少意大利面？
0: 哦，这个你。饭店的意大利面你知道有多少呢？
1: 不在日本
0: 也还好，不会太多，但它真的是很浓稠，很好吃。问题是它还放了一些黑松露酱。哎呦，真的是受不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就一口下去之后，我恨不得把一盆全干完。

0: 乳糖不耐受。
1: 里面有牛奶啥的，
0: 对
1: 呀、
0: 啊，有牛奶的成分在里头。
1: 嗯，
0: 所以劝大家，如果有乳糖不耐受的人，在吃这些奶制品的时候，谨慎、谨慎再谨慎。
1: 嗯，是的呀。嗯，偶尔馋一下嘛，就馋一下，不要
2: 听挑嘴，碰到喜欢吃的还不消化，特别愁人。陈阿姨，那您不妨试试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玉米、山药、葛根都是咱们老祖宗认可的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温和滋养，精选软糯玉米，粗粮细作，粉质超级细腻，平时吃粗粮怕伤肠胃的，这款玉米糊完全不会。玉米粒都经过了精细打磨，细腻无渣，入口特别绵密，满满的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好吸收好消化。再搭配上铁棍山药，专门温和滋养脾胃，调理体弱体虚。脾胃虚弱没胃口，消化慢，容易积食的中老年朋友多吃山药绝对没错。最后再搭配上天然的葛根，温润清火，生津润燥，专门改善老年人常见的口干燥热、心烦体虚，内在调理，让身体清爽通透。天热不想吃饭，随手泡一包葛根山药玉米糊，软糯香甜，营养开胃。周末欢乐购活动价只要99元，直接到手5大包，门店一包就要29元的，现在下单一包还不到20元。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来自南京建业区的刘女士说，平时上班没时间做饭，又不想吃路边买的油，能吃饭更香。三高的朋友喝，减脂的朋友喝，低脂又低糖，没有负担。平时门店零售价一包就29元，现在电台周末欢乐购活动，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整整5大包，只要99元，买两组还能够再送一包，198元，到手直接11包，够吃小半年了。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所盈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徐州的张女士说，家里的孩子不爱吃粗粮，不爱喝粥，吃饭特别挑嘴，现在每天

0: 是怎么了怎么了，难道
1: 都听
2: 我说宋亚轩和萧亚轩差了一个时代，
1: 性别也不一样好不好而且宋亚轩是时代少年团的，他可能才二十出头，我觉得可能 对吧？
2: 对对。
1: 然后萧亚轩是姐姐，然后我刚刚就问了小黑一个问题，
2: 嗯，
1: 我说你能接受比你大十岁的女生吗？
2: 小黑说，嗯，接受不了，嗯。所以说，萧亚轩的快乐一般来说可能是相对来讲啊，长得更帅一点的人才能接受。
1: 不是，但是他给他自己下了个扣子，有一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的，
2: 嗯。
1: 你刚刚没听他讲吗？
2: 我听到了。
1: 嗯嗯，就是他如果非常好，条件非常好，非常多金，
2: 对，
1: 他也是可以的。然后我就说，那非常多金的人家为什么要选你？他说，好看的皮囊前体验的活动。

0: 原料工艺口感有滋，
1: 冲一包当玉米粥喝、孩子课间饿了冲一杯清甜美味，又能够增加饱腹感。
2: 是，
1: 这99块钱五袋，买两组还多送一袋，198块钱11袋带回家，一家人啊都够吃2-3个月的了。
2: 对，
1: 这一杯就划算1块钱，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还有什么好犹豫的？4007101909，4007101909。
2: 是的呀，你过节给人发个红包还得200块呢，这满满的11袋山药葛跟玉米糊带过去送人，那多有排场啊。崇尚健康的你，想要养胃的你，经常不吃早餐的你，都赶快把它带回家。
1: 嗯，
2: 5大袋只要99块钱。
1: 对，
2: 4007101909，4007101909。王女士说，太好了，懒人早餐搞定了，一次才划算1块钱。
1: 是，
2: 对呀、一顿就是划算1块钱，矿泉水都买不到。张阿姨说，女儿是老劝我少吃油条那些。行啊，那少吃吧，我买点这个玉米糊，早上吃一吃，下午吃一吃，挺好的，也不贵。
1: 对，
2: 是的啊，今天活动中99块钱带回家，买两组更多送一袋，11袋198，一袋只划算18块钱。
1: 是的，
2: 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提醒大家再次来拨打，只有300袋，卖完就没有了。
1: 嗯，
2: 赶紧抢购。
1: 没错没错，特别容易没有胃口，得好好的补充营养，好好养胃。你看咱们这个山药葛根啊，都是养胃的能手。
2: 对，
1: 而玉米呢也是特别好的谷物粗粮，温开水一冲就好了，特别方便，香糯软滑，没有蔗糖，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物，实打实的原料研磨成分，吃的呀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喝下去胃里很舒服。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最后一分钟了。
2: 是的，电话全部满线了。朱阿姨说，小孙子特别喜欢吃这个玉米糊，买个一套。好的，小朋友吃玉米糊呢是特别好的。吴女士说，这个划算，才1块钱。对啊，1块钱就能吃到这么好的玉米糊了。邵先生说呢，平时我们上班，孩子放假在家，早餐就可以搞定了。
1: 嗯，
2: 对啊，一冲就行，很方便的，有粗粮，有谷物，有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

0: 更多信息来不及一一播报，大家抓紧打电话，五代升级款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限时尝鲜价只要99，买两组再送一袋，198到手11袋，一天一杯划算1块钱，1块钱一杯豆浆都买不到了。
1: 对，
0: 备货只有300袋，卖完不补货，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4007101909。
2: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俩一起互动一下，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只要在微信里面搜索添加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说啊，最近有没有想找一个地方去放松一下啊，去感受一下，所以我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叫做漫游滇西的6天5晚深度游。9月7号呢会从南京直飞出发，这一次我们不赶路，只